0: 新时代新文化，
1: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身体养生等方面的书籍，那么今天我们把重点放在心灵方面，来看要想养护自己的心灵需要读哪些书。我们常常想弄懂自己，更想看清他人，然而人的心理变化和情绪起伏总是无常，这就是大家说的人心复杂。但是再复杂的心理也能寻到规律，如果我们善于观察某个人的心理过程，就有可能把握住他的心理特征，然后才有可能理解这个人行为背后的动机，之后才有了改变现状的可能性。我们所说的这个他，也包括我们自己，一切心理现象始于观察，终于理解。能够看清自己的人懂得扬长避短，让自己人格魅力最大化，挖掘自己的价值。而心理学是为了了解自我，找到自我的快捷途径。希望大家通过一本心理书的阅读，能够更清晰地找到自己。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人人都希望被喜欢，被认可。喜欢和讨厌是相互对立的，有喜欢就有讨厌。大多数人都有被喜欢的勇气。我们能够接受别人的夸赞和赞美，但却很难接受他人的讨厌，因为被讨厌意味着不受到认可，会让自己陷入价值虚无的状态。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让我接受他人的讨厌，不就意味着我承认自己毫无价值吗？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心理书《被讨厌的勇气》会告诉你，如果我们想拥有内心的自由，即使有被讨厌的可能，也要拥有足够的勇气去争取自由和幸福。作为一般的读者，它可以是你接触心理自助的第一本书，你可以不需要任何准备知识就可以从容地打开这本《被讨厌的勇气》，甚至不需要知道阿德勒是谁，他和弗洛伊德有什么关系。这本书采用了一种对话体的形式进行编写，讲了一个禅师与青年之间的对话。青年有困惑，禅师有智慧，在一场关于人生问题的大讨论中完成了智慧的传承。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哲学课》，作者岸见一郎是专门致力于研究阿德勒心理学。阿德勒的人生故事也很励志，他小时候个子小，驼背，学习成绩也不好，矮丑穷占了两样，长辈经常拿他和高富帅哥哥相比，这让他自惭形秽。再加上他三岁时弟弟去世，自己两次被车撞，五岁的时候得肺炎差点死去，人生也是颇多坎坷。好在他最终找到了独特的人生意义，并成为了一名心理学的大家，可以说他本人就是战胜自卑逆袭成功的人生典范。通过这本书，希望大家能够从生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心灵的自由。我们挑选了《被讨厌的勇气》当中的一个片段和您一起共读，请听。青年说，昨天下午我在咖啡店看书的时候，从我身边经过的服务员不小心把咖啡洒到了我的衣服上，那可是我刚刚下狠心买的一件好衣服呀。勃然大怒的我忍不住大发雷霆，平时的我从来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唯独昨天我愤怒的声音几乎传遍了店里的每一个角落。我想那应该是因为过于愤怒而忘记了自己吧。您看，在这种情况下目的还能讲得通吗？无论怎么想，这都是原因导致的行为吧。哲人说，也就是说你受怒气支配而大发雷霆，平时性格非常温厚，但在那时却无法抑制住怒火，那完全是一种自己也无可奈何的不可抗力，你是这个意思吧？青年说，是的，因为事情实在太突然了，所以不假思索的就先发火了。哲人说，那么 我们来假设，昨天呢，你恰巧拿着一把刀，一生气便向对方刺了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辩解说，那是一种自己也无可奈何的不可抗力吗？青年说，您这比喻也太极端了。哲人说，并不极端。按照你的道理推下去，所有盛怒之下的犯罪都可以归咎于怒气，而并非是当事人的责任。你不是说人无法与感情抗衡吗？青年说，那么先生您打算如何解释我当时的愤怒呢？哲人说，这很简单，你并不是受怒气支配而大发雷霆，完全是为了大发雷霆而制造出怒气。也就是说，为了达到大发雷霆这个目的而制造出来愤怒的感情。青年说，您在说什么呢？哲人说，你是先产生了要大发雷霆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你想通过大发雷霆来震慑犯错的服务员，进而使他认真听自己的话，作为相应的手段，你便捏造了愤怒这种情绪。青年说，捏造？您不是在开玩笑吧？哲人问，那你为什么会大发雷霆呢？青年说，当然是因为生气啊。哲人说，不对，即便你不大声呵斥而是讲道理的话，服务员也应该会诚恳地向你道歉，或者是用干净的抹布为你擦拭。总之，他应该也会采取一些应有的措施，甚至还有可能会为你洗衣服。而且你心里也多少预料到了他可能会那样做。尽管如此，你还是大声呵斥了他，你感觉讲道理太麻烦，所以想用更加快捷的方式使并不抵抗的对方屈服。作为相应的手段，你采取了愤怒这种情绪。青年说，不会上当的，我绝对不会上当的。您是说我为了使对方屈服而假装生气？我可以断言，那种事情连想的时间都没有，我并不是思考之后才发怒的，愤怒完全是一种突发式的情绪。哲人说，是的，愤怒的确是一瞬间的感情。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啊，有一天母亲和女儿正在大声争吵，正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喂喂，慌忙拿起话筒的母亲的声音中依然带有一丝怒气，但是打电话的人是女儿学校的班主任。意识到这一点后，母亲的语气马上变得彬彬有礼了。就这样，母亲用客客气气的语气交谈了大约五分钟之后挂了电话，然后又勃然变色，开始训斥女儿。青年说，这是很平常的事啊。哲人说，难道你还不明白这一点吗？所谓愤怒啊，其实只是可放可收的一种手段而已，它既可以在接电话的瞬间巧妙地收起，也可以在挂断电话之后再次释放出来。这位母亲并不是因为怒不可遏而大发雷霆，她只不过是为了用高声震慑住女儿，进而使其听自己的话，才采用了愤怒这种感情。
3: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

0: 极的日子，
1: 请你下山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子华，今天我们来读《生活中的意义》。这本书是当代著名女性哲学家苏珊·沃尔夫的代表作，她以分析哲学的方式深入剖析人生意义这一永恒话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且富有启发性的哲学地图。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不用上班，每天只需在喜欢的剧集和游戏中流连，不断体验轻松与快乐，他的生活看似充满了满足感，但从旁观者的角度可能会被认为缺乏意义。又或者一个人每天在繁忙的工作中兢兢业业，为企业或社会创造价值，却时常感到疲惫，认为生活乏味而空虚。这两种情境，一种失去了意义，另一种在意义中感到迷茫，那么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当我们谈论有意义的生活时，或许大多数人会下意识地想到那些充满成就感与深刻价值的生活场景，甘地的不懈斗争，特蕾莎修女无私的奉献，塞尚在画布上的探索与坚持，这些形象就像是嵌在我们认知中的标尺，测量着一段人生是否足够深刻。但哲学家却告诉我们，意义并不仅仅是高悬于云端的理想，而是一种奇妙的结合，主观的爱与客观的价值在某个点上的交汇。这意味着仅仅对某事物倾注激情并不够，如果我们爱上的对象本身缺乏价值，这种爱注定是虚空的。想象一个整日沉迷于填字游戏或无节制抽大麻的人，尽管他们可能感到满足甚至快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因此获得了意义。因为在有意义的生活这个问题上，仅有热情和兴趣远远不够，它还需要我们将这些情感投入到值得爱的对象之中。然而，什么是值得爱的对象？这本身便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哲学家指出，值得爱的对象并非由我们主观认定，而是带有某种客观标准。这种标准可能来自对象的内在价值，或是它超越个体的更大意义。或许正因如此，哲学家认为，当一个人既深刻地爱着某个值得爱的对象，又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其中时，他才真正接近了有意义的生活。这样的描述看似抽象，却在日常的细节中可以找到影子。例如，养育孩子，维护一段真挚的友谊，推动一个关乎公共利益的事业，甚至是倾注心血于一项艺术创作，这些行为之所以让人觉得有意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符合某种外在期待，而是因为他们在主观情感与客观价值之间找到了平衡。苏珊·沃尔夫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精妙的理论，适宜充实论。他认为，生活的意义并非来自单纯的快乐、欲望的满足或者成就的大小，而在于我们是否能与那些具有客观吸引力的事物建立起深刻而恰当的联系。这种联系需要我们发自内心的投入，是一种同时包含激情和价值的参与感。当一个人投入到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中时，无论是艺术创作、科学研究还是帮助他人，他都能体验到一种深层次的满足与意义。苏珊·沃尔夫在书中结合了许多生动的案例，这不仅让哲学思考不再抽象难懂，也为读者打开了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窗口。他提出，生活中的意义是一种拼图式的解谜，自我利益、激情、客观价值，这些元素就像错落的拼图，需要我们去发现组合。尽管每一次解开谜题，生活都会以某种方式再度破碎，但我们总能找到新的视角，重新拼凑出属于自己的意义图案。生活中的意义不仅是一本哲学著作，也是一次对自我和世界的探索之旅。阅读它，就像与一位睿智的朋友展开

0: 深夜对话，在层层剖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书香河南品读者，愿每个人都能在寻找生活意义的过程中，找到真正让自己感到充实的方向。感谢聆听。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平和与不安分：我眼中的沈从文》，作者李辉，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李辉以他多年的采访经历为背景，以时间的顺序为线轴，为我们详细记录了沈从文先生的一些人生经历和人生片段。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沈从文先生的人生起伏跌宕，但他用善良真诚、自信倔强、侠气柔肠，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平淡朴素却又感人的故事。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听众朋友们，我是李辉，我是1982年从复旦分配到北京晚报，所以82年6月份，中国文联举行了世界二次会议，这个时候我就见到了沈从文先生，所以沈从文先生就在会上就说，外行领导内行，是那是甘于寂寞的人呢、啊，所以我就终于见识到这个不一样的作家，所以他在1988年去世之后，我就在《收获》杂志发表了缅怀他的文章，题目就叫《平和》。或者不安分，所以这就是我眼中的沈从文。我们和陈思和研究巴金，巴金是沈从文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1931年他们俩就认识，所以巴金在信中就说，我最好的最接触的朋友就是沈从文、曹禺、萧乾，所以我就告诉了沈从文，彼此这个距离就一下拉得很近。所以在1982年的时候，黄永义、梅西先生就与表叔重逢，然后又带着他们回到了凤凰，那是1982年。所以那个沈从文经常是会突然会血压很高，所以82年就突然中风了，所以我那每次我就经常去看他，所以那时候我也写过了关于沈从文呐、关于冰心呐、这样一些文章。所以89年的时候我就去了凤凰，那是第一次和黄先生进到凤凰，那是见到了沈从文的弟妹罗兰等等这样一些故事。所以那个时候萧乾经常跟我写信说，让我好好去研究这个沈从文和丁宁这样一些故事，所以后来我就是完成了这个叫《恩怨沧桑》，就沈从文与丁宁这本书。到92年，当时沈从文去世4年，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在《收获》杂志发表的，叫做《平和或者不安分》。沈先生在34年时候写给夫人那个张兆和的信里面就说过，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描写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等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所以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沈从文先生这个文学天才的自信，想想沈从文这些日子，我就感到非常的就是难过。当然我们也见到巴金，巴金就经常说沈从文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他是写的有独特的风格，他的文章的创作的文体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也是当时是萧乾是沈从文带大的，也是大公报的，所以当时呢就写了很长的文章，这个文章呢对于我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王曾祺就说，除了鲁迅之外，沈从文是最好的作家。
4: 只有小学文化的湘西乡下人沈从文，一不小心闯荡到了大城市，却借着历史的舞台演绎了一出关于生命、关于文学、关于爱情的戏剧。作者笔触凝练大气，道出了沈老温厚纯良的品性，也刻画出了沈老肝胆相照的气概。这便是作者眼中的沈从文，平和与不安分。
3: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4: 我早就想写一篇文章，甚至题目都想好了，叫做《不安分的沈从文》，但是一直没有写出来。我怀疑自己的了解是肤浅的，像他这样一生都有过那么多变故，像他这样一个人生有过那么多变故，性格又非常简单的文人，任何一种性质的单一概括，我想未必描绘出他的整体。这些年来，沈先生在许许多多的评论文章和回忆录中，被强调的是他的平和恬淡，与世无争，耐得寂寞。编程及许多描写家乡湘西生活的小说中的意境格调，在人们的印象中差不多同他本人的性格混为一体了。那是一个默默地承受命运的压力，没有刚劲，没有锋芒的平和文人。他的生活似乎一直就是甘于寂寞地度过，不过问文学创作以外的一切，不计较世界和人际间的是是非非。当我同他多接触几次之后，当我把目光悄悄扫描他在20世纪30-40年代的生活，我发现那些我所熟悉的对他的描述，只是勾画了他的生命的一方面，并且以近30年的历程为依据。而我所接触的沈老，我所追溯的那个活跃于历史之中的湘西人，原来在平和恬淡之外，也有另外的生活形态。他本不是一个那么安分的文人，在湘西跳跃的水面上，在他的性情中，都有一个自由飞翔的精灵。我第一次见到沈先生时，他正在一个会议上慷慨陈词，记得那是1983年春天，我采访全国文联委员全会。在分组讨论时，我走进了沈先生所在的小组。我刚刚坐下，就见我对面的一位长者开始发言。他的样子很谦和，声音也极柔和。我打听了一下，原来他就是我久仰的沈先生。他没有谈及文学，他是以文物专家的身份参加这样的大会的。他谈到文物保护如何之重要，谈到许多领导人是怎样忽视这个问题。他甚至批评现在的一些文物单位仍然是外行在领导内行，使得工作开展不顺利。他没有用那么激烈的词语，声调也依然那么低，那么柔和，但是他的声音背后所蕴含的批评精神却是很容易让人感受出来的。在他之后发言的是一位音乐界的长者，他极为慷慨激昂，声调比沈先生不知要高出几倍。他批评的对象是那时刚刚在中国流行的电子琴，他为草原上的乌兰木齐也开始用上电子琴而痛心疾首。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侵蚀。一些年过去了，对电子琴的攻击显然已经成了一个笑柄，留在我的记忆里。而沈先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却使我开始对他产生了新的认识。 本期读书人魏澜。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是现代诗《回延安》节选，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回延安》作者贺敬之，这是一首采用民歌体形式写成的激情澎湃的现代诗歌。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在陕西省省会西安以北371千米处。延安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明朗干冷，昼夜温差大，这里非常适合果实储存糖分，所以延安的苹果、大枣非常有名。提到延安，人们心中闪现的词语也大多和诗歌中所写一样：黄土、宝塔山、白杨渡手巾红腰带，还有伟大的延安精神。1937年至1947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毛主席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而延安的标志，革命圣地的象征，就是宝塔山了。宝塔山始建于唐代，古称嘉岭山。现在山脚下还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墨宝“嘉岭山”三个隶书大字。宝塔山就位于延安城的东南方，海拔1135.5米。在山上，你可以鸟瞰整个延安城区。那因为山上有塔，所以这里被称作是宝塔山。山上的这座宝塔始建于唐代，现在看到的宝塔是明代修复的。宝塔平面八角形，9层，大约有44米，是楼阁式的砖塔。那宝塔山上的摘星楼就是延安市的最高点了，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延安市的全貌。围绕着宝塔，如今这里已经被开发成为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环境优美。除了宝塔之外，宝塔山中还有很多历史古迹，比如山中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还有范公井、东岳庙、嘉岭书院、烽火台等等古迹。在宝塔山景区，宝塔旁边有一座亭子，叫做钟亭。这里有一个修建于明代的铁制红钟，高150公分，直径106公分，上面是佛教莲花纹，下面是道教八卦纹。以前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这里就用来报时和报警，因为这座钟的声音十分的巨大，可以响彻整个山谷。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就成为了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建国后，国务院将延安宝塔归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安革命旧址之中。1953年版的第二套人民币2元券正面的图案就是延安宝塔山。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就是宝塔山。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经常出现在诗人画家的笔下。人们歌颂宝塔，怀念宝塔，实际是在怀念延安岁月，歌颂延安精神，缅怀党中央在延安的革命业绩，成了人们追寻当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滑冰的滑这个字。滑，形声字，从水，鼓声。它的本意呢是光溜，不粗涩，也有在光溜的物体表面上溜动的意思，同时呢也有流利婉转的意思。比如说滑辣，形容那个水响的声音，滑熟表示熟练灌熟，滑串流口，形容人呢言辞特别的流利便捷。再比如形容人狡诈，也可以说它是油滑。而今天呢，我们先从它的本意说起，就是在光溜的物体表面上溜动，也就是滑冰。很多人认为啊，滑冰是从外国传来的洋玩意儿。事实上，早在宋代，我国就已经有了滑冰运动。不过那个时候不叫滑冰，而叫冰嬉，就是嬉戏的那个嬉。冰嬉包括速度滑冰、花样滑冰以及冰上杂技等多种项目。根据《宋史》记载，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冰上游戏了，而真正盛行却是在清代。冰嬉呢也叫做冰戏，是我国北方人民一项传统的体育运动。早在宋代的时候呢，这皇帝啊就非常喜欢冰上的娱乐运动，在后院里呢观花做冰嬉。这项活动在元明时期

初见规模，至清代而大盛。特别是在乾隆年间，宫廷画家张维邦、姚文翰所绘的《冰溪图》和较早些金坤等人绘制的《冰溪图》，如实反映了当时在宫廷冰上表演的盛况。据记载，太液池东岳表演冰溪，习劳行赏，以乐舞事，而修国俗。太液池就是现在北京的北海。当时皇家每年冬天都要从各地挑选上千名善走兵的能手入宫训练，于冬至到三九在太液池上表演。每逢这时啊，北海四周搭起彩棚，插彩旗，悬彩灯，皇帝和后妃、王公大臣都来观赏。今天北海的依兰堂就是当年乾隆皇帝以及后来的慈禧太后等观赏溜冰的地方。华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7: 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说罢，他把那只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然后走到悬崖边上，像每次发起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战士们也昂首挺胸，相继从悬崖往下跳。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壮烈豪迈的口号声：
8: 中国共产党万岁！
6: 狼牙山五壮士是人教版语文教材。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你敢信吗？一群北京大学的教授学生竟然干起了收废品的活，而且只收塑料，各种各样的塑料。这消息简直人神共愤，这绝对是学历浪费。北大你们要是不想上，可以让给老马来上嘛。在这种事情上，老马一贯是甘于奉献的。不过老马这次大概率又是想多了，因为他们还真的没有不务正业，人家研究的可是大事儿。老马报告给你。之前的报告里，老马也提过，每年全球生产的塑料超过4亿吨，可那些废弃的塑料瓶、泡沫箱、包装袋，目前只有20-30%能被有效回收，其余大部分不是被填埋焚烧了，就是散落在自然中，甚至成为微塑料，出现在人的脑子里。并且当前最大的地下碳源化石燃料一般认为是不可再生的，也就是说，一旦石油枯竭的那天到了，我们可能连像样的塑料都用不上了。你说这事儿大不大吧？那么哪里还有碳源呢？哎，可不就是这70-80%没被回收的所谓废塑料吗？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团队收废品塑料就是为了研究这个，并且已经有突破了，就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他们每天研究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成功把未经分类的混合废塑料像一锅烩般直接转化成多种高价值化工原料，为塑料污染治理打开了全新思路。从泡沫填充料、饮料瓶、瓶盖到可降解吸管、绝缘套管，堪称一份塑料垃圾全家桶。针对这样复杂的样品，团队研发出了两步核心工艺，先加入正乙烷与 THF 混合溶剂。THF 是一个杂环有机化合物，更多的老马就不再说了，你就知道它是一种万能溶剂，能够溶于水、乙醇、乙醚、丙酮、苯等多种有机溶剂。说回到这项研究，科研人员在通过 THF 溶剂进一步处理，随后结合核磁共振技术识别不同塑料的关键结构，再为每种结构定制专属反应，于是就像拆积木一样，将不同塑料精准分离，并转化为对苯、苯甲酸、二甲酸、丙氨酸等高价值化工原料。

0: 结论，传统回收必须先把塑料严格分类，你 PET 的矿泉水瓶子就只能和 PET 矿泉水瓶子分类在一起， PS 泡沫就只能找 PS 泡沫，分不干净就难以处理。而这种新方法成功让塑料垃圾全家桶完成了逆袭。当然，多步骤化学回收的成本目前仍高于简单焚烧或裂解，但是将废塑料转化为高价值化学品本身不就是在创造经济价值吗？再说技术不也一直在进步，对吧？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在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什么是嗑瓜子效应呢？就是我们在嗑瓜子的时候啊，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拿起第一颗瓜子之后，就会第二颗、第三颗停不下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一直的吃下去，直到把这个瓜子吃光为止。因为嗑瓜子立马就能让人感受到甜头，所以人们总会情不自禁的不断的嗑下去。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嗑瓜子的效应啊，比如说很多让你难以察觉的嗑瓜子事件，玩手机，刷短视频。当我们空虚无聊的时候，我们打开手机某个 APP， 刚开始你只是随便看一看感兴趣的视频，但随着你的停留，大数据会计算好你的兴趣爱好，不断的推荐类似的视频给你。那些精心策划的视频，每刷一个，你就能得到一份快乐，让你停不下来，不忍放手，给你的就像嗑瓜子一样的快感。就这样，等你反过来之后，几个小时不见了。嗑瓜子效应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之前啊学过一个糖果效应，讲的就是延迟满足的重要性。那些能够抵得住诱惑，懂得延迟满足的人，更能够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另外呢，嗑瓜子式的快乐啊，属于短时间内获得的低级快乐。这种快乐一不小心就会让你丧失控制力，变成快感的奴隶。而高级的快乐就是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才能获得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是长期的，能够带给你成就感和无穷力量的。如果你身边的诱惑太多，那不妨从源头开始，离瓜子远一点。细心观察，想一想，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瓜子儿总是干扰你，让你沉不下心，我们就试着远离它吧。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家长如何进行低声教育。北大心理学家直言，在家庭教育当中，低声教育是一种智慧。同一件事情，父母如果能够尽量用低声的语调和孩子来进行沟通，即便是进行批评，也会大大减少孩子的抵触心理，并且在低声沟通的过程当中，父母本身的怒火也会被平和的氛围所熄灭，有利于巩固亲子关系，避免产生和孩子之间的矛盾。基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北大心理学家给所有的家长提出了四点建议，分别是：批评孩子要降低声调，运用正确的语气和措辞，把期望解释给孩子听，不要伤害孩子的自尊心。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北大心理学家对于这四个建议的分析。低声调可以使人理智一些，情绪平和一些，也可以使孩子抵触逆反的心理防线有所松弛，有利于沟通。低声批评孩子不仅可以集中对方的听力，而且也可以先发制人，不让孩子使用高声调。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大人高声调责骂孩子，孩子反抗的声音也不低，双方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惹得大人一肚子气，孩子也不服气。第二，运用正确的语气和措辞。对于许多父母来讲，控制自己不去批评孩子，这是很难的，因此说话前请三思，用恰当的语气和措辞效果会很好。比如，我爱你，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接受，这种话初听会觉得很生硬，但是过一会儿孩子会自然明白你的意思。第三，把你所期望孩子要做到的要求解释给他们听，比如说带孩子逛超市，告诉他不要乱动商品，并且警告如果违反的后果将会是什么，你要从头到尾贯彻到底，无需大声威胁。第四，不要使用伤害孩子自尊心的语言，就事论事，不要随意发泄对于孩子的情绪，每个孩子都希望得到别人包括爸爸妈妈的尊重，而这种尊重信任会使孩子产生自信，是他们前进的重要动力。每一个爸爸妈妈都盼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是打骂教育绝对不是最好的办法，一时起到的作用也不会长久。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永远看不到月亮的背面？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发现，不管一年四季，不管白天晚上，我们望向月亮时，总能看到那一张熟悉的脸。无论你看出的是一只兔子、一张笑脸，还是一只蟾蜍，那都是同一个面孔。那么问题来了，月亮明明会转圈圈，为什么我们却永远看不到它的另一面？难道它是故意遮着不让我们看吗？答案是四个字，潮汐锁定。月亮当然会自转，但它自转一圈的时间正好等于它绕地球公转一圈的时间，大约27天，也就是说它转得刚刚好，总是把同一面朝向地球。这就好像你围着一个人转圈，但身体始终正对着那个人，你再转，但对方永远看不到你背后。这不是巧合，而是宇宙的引力在背后下了套。地球和月亮互相吸引，彼此拉扯，就像两个人在拉橡皮筋。不断拉扯中，月球的自转速度被慢慢拖慢，最终卡在一个点上，刚好转一圈的时间等于绕地球一圈的时间，于是就锁住了。科学家叫这种现象为潮汐锁定。这是一种宇宙常见的现象，不止月亮，比如冥王星和它的卫星卡戎也处于潮汐锁定。有趣的是，月亮也在慢慢拖慢地球的转速，几十亿年之后，也许地球会反锁回去，地球上的人只能看到月亮的同一面，而其他地方将永远看不到它。不过别担心，那时候太阳都熄灭了。那么月亮背面真的没人看过吗？其实人类已经看过月亮的背面，不是用眼睛，而是用探测器。1959年，苏联的月球3号首次拍到月亮背面的照片，后来 NASA

0: NASA 的月球勘测轨道器，还有中国的嫦娥四号，成为首个在月背成功着陆的探测器。科学家发现，月亮背面不像正面那样有大片黑色的月海，而是密密麻麻的撞击坑，整体更粗糙更原始。总结一下，我们看不到月亮的背面是因为它自转一圈的时间等于公转一圈，这叫潮汐锁定，是地球和月亮常年拉扯的结果。月亮的背面不神秘，探测器已经揭开了它的真面目，但从地球上人类永远都看不到它的背面，除非你飞出去看看。我是好奇成哥，别再说月亮一直对着你笑了，其实它也有高冷的一面，只是不让你看到罢了。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2: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1: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2: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4: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2: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5: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8: 106.6，大手拉小手。
9: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热辣滚烫由贾玲执导，孙吉斌担任编剧，贾玲、雷佳音领衔主演，张小斐、杨紫、沙溢主演，于2024年上映。大学毕业后，仅仅工作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乐莹便回到家中，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宅家生活。她无所事事，拒绝和外界做过多的接触，甚至和家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在和妹妹乐丹一次激烈的冲突后，乐莹选择离家出走，并在烧烤店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爱情、亲情、人生似乎一时间都跌入了谷底，而阴差阳错间，乐莹结识了落魄的拳击教练浩坤。人生的至暗时刻，决心逆流向上，面对接踵而至的考验，开启滚烫的人生故事。
2: 什么梦想啊？
3: 走路
2: 都是没家里领万的。
3: 他打什么
2: 球？这人怎么30岁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4: 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总受伤害。
5: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吃完睡，睡完吃。这还懒呢。
6: 这些年，你的性格越变越古怪。
7: 差不多得了，
8: 摔的谁呢？
6: 我想跟你分手。送你一朵小
1: 红花。在电影当中，或许有着诸多简化处理或者是不够完美的细节，但是这都不妨碍故事的内核狠狠地让观众产生共鸣。贾玲实际上做的是非常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和拳击的专项训练，减肥只是附加的产物，这是一个对抗性体育如何给人力量的故事。如果有人把打拳、减肥说成是为了男人、为了爱情、为了瘦，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看完电影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变强。贾玲几乎贡献了自己全部的人生体验，非常真诚地、努力地在拍这部电影。她的第一部电影拍给了妈妈，第二部电影拍给了自己。她用1年半的时间增重40斤，再减去100多斤，并且为了不破坏观影体验，整整隐身1年，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节目。整部电影让我们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真诚，而真诚是艺术作品的唯一必杀技。

0: 从头到尾，故事中的乐莹都是一个人走过，她的人生充满了挫折和失败，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是她一直在努力尝试，努力接受，努力改变。其实改变最多的实际上不是她的外表，而是她的精神内核。
1: 人活着嘛，总得拼一次。
2: 我想参加拳击比赛。
1: 啊，要减肥？
2: 不是，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0: 在一切结束之后，痛苦挫折尽数被抛至脑后，她独自一个人在夜里向前奔跑，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女性就此诞生。鼓励自己，热爱自己，改变自己，告诉我们自己也可以有无限可能，这是她对自己和对观众细腻而深沉的爱意。她不是变瘦了，她是变强了。电影当中的女主角没有报复任何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而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因为不把伤害过自己的人放在眼里，才是真正的强大起来。影片当中没有刻意营造恶人带来的仇恨，也不想加深刻板印象和性别对立，这是一个女性导演善良的本质。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贾玲写了一首歌叫做《一切都来得及》，在歌中她唱道，你要爱自己，要珍惜自己。

0: 这个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在电影当中，他也提醒了每一个有讨好性人格的人，要为自己活一次。
1: 接下来要上场的拳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正式比赛，让我们有请杜乐莹。
2: 所以现在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3: 此外，看心情。
0: 你可能在网上看到过很多鼓励你不喜欢工作就辞了，觉得人心险恶就别恋爱，或者就干脆出去放纵的玩一场。其实这些都不等同于做自己。真正的做自己是不再刻意地追求别人的认同，而是找到自己认为可贵并且值得坚持的事情，然后抛开那些形式上和思想上的束缚，跟平庸的生活搏斗和无聊的时间对抗。而只要你迈出了这一步，无论输赢，最后你都能变得强大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这首诗是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社的墙壁上的墙头诗，而据说原诗是没有题目的，题临安邸四个字是后人所加。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高度繁荣的时代。有人曾经推算过，1000年中国 GDP 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 GDP 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汴梁、汴京，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经济发展快速，风光无限，人口众多，街道繁华，有国际都会之称。而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汴京城的真实写照。《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于国宝级的文物。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有人越害怕越喜欢被恐怖片吓一跳？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陈哥。今天我们来聊聊为什么恐怖片让人又怕又爱。你有没有这样一种体验？明明害怕的捂眼睛，却又忍不住想要去偷看一眼；明明吓得心跳加速，却又一边喊吓死人啦，一边继续看下去。为什么我们会自愿跑去电影院、手机、电视前，被一堆鬼怪杀人狂吓得瑟瑟发抖呢？其实，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了恐怖片背后的六大爽点密码。第一，害怕的时候，肾上腺素飙升，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跟兴奋几乎一模一样。喜欢刺激的人，在恐怖片里能获得类似过山车的快感，那种明知道安全，但好紧张的体验，简直上头。第二，恐怖片最迷人的地方是在吓和放松之间反复横跳。比如《小丑惊魂》里面的那只小丑，每次现身都让人惊叫，但下一秒的暂时安全又让人忍不住喘口气。这个时候，身体会释放多巴胺，给你一股轻微的奖励快感。第三，你不敢面对真实的死亡和暴力，但恐怖片就像一个心理沙盘，让你用旁观的方式探索这些禁忌边界。你没法真的进入鬼屋，但是你可以看别人进。第四，每个人对恐惧的承受点不一样，有人怕血，有人怕娃娃，有人怕突然响起的音乐。恐怖片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自己怕什么，能承受什么。第五，和朋友爱人一起看恐怖片，不但更安全，还更刺激。有人会借机拥抱，有人借助别人壮胆，还有人靠互相的哎呀妈呀情绪感染，加倍恐怖体验。你是不是也有看恐怖片的专属搭子呢？第六，许多恐怖片的受害者都是不讨喜的角色，作恶的、愚蠢的、自私的、犯规的，他们死得越惨，观众越觉得该。这就是心理学里面的幸灾乐祸，当坏人有报应，反而让人暗爽。总结一下，恐怖片是情绪过山车，是心理镜子，也是我们安全的拥抱恐惧的方式。下一次胆小却忍不住点开恐怖片的时候，别忘了，你不是爱害怕，而是在享受活着的快感。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2 years ago, the name Arthur Fleck hit Gotham like a hurricane.
3: The trial of the century.
4: They believe Arthur Fleck to be some kind of martyr.
5: 本期推荐《小丑二：双重妄想》。
4: There's a monster.
6: Showtime.
5: 延续前作剧情，从小丑亚瑟被捕后展开，他在狱中等待着审判日的到来。然而就在亚瑟与自己的双重人格缠斗之时，他不仅偶遇真爱，甚至还释放出一直潜藏在内心的旋律。
7: It's okay, baby. Let's give the people what they want.
5: Movie Time 推荐小丑二：双重妄想。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增减效应是什么呢？人际交往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这样的结论，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显得不断增加的人，最不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显得不断减少的人。心理学家将这种人际交往当中的现象称之为增减效应。心理学家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他将80个人分成4组，第一组呢为贬义组，那就是7次评价当中只说被测试的人的缺点而不说他们的优点。那第二组呢为褒扬组，也就是7次评价当中只说被测试的人的优点而不说他们的缺点。第三组呢是先贬后褒组，前4次啊专门说被测试者的缺点，后3次呢评价则专门来说他们的优点，第4次就是先褒后贬组，前4次专门说优点，后3次专门说缺点。当4组被测试的人都听完该同学对自己的评价之后，那心理学家要求被测试的人说出对该同学的喜欢程度。结果发现啊，最喜欢这个同学竟然是先贬后褒组，而不是表扬组。因为如果只是表扬或者是先表扬后贬低，都是显得虚伪，而先贬低后表扬就显得客观有诚意。所以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而不断增加的人，最不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显得不断减少的人。这个就是增减效应的来源。一味的赞扬并不能获得被评价的人对你评价观点的认同，一味的批评也不能让被评价的人对你的评价产生消极的反感。真正让被评价的人对评价的观点产生极度反感的是那些先表扬后批评的，真正让被评价者极度认同并且虚心接受的观点呢，就是先批评后表扬。批评他人的时候，可以先说出对方的一些无伤尊严的小毛病，然后再恰如其分地给予他表扬。新到一个单位的时候，可以先给人平平凡凡的印象，然后再逐步地施展自己的才华。销售员称货给顾客的时候，切莫先装一大堆放在称盘里再一点一点地拿出，而是先抓一小堆放在称盘里再一点一点地加入。你学会了吗？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缺乏自信的孩子可能来自这四种家庭。你的家庭中招了吗？当父母的都想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能有出息，都会有一种望子成龙的期待。可是有的父母却不重视家庭教育，不懂得如何去培养自己的孩子。孩子本应该充满阳光自信的成长，可是这四种家庭教育下的孩子却容易缺乏自信心。第一种，家庭不和谐，喜欢打骂孩子。有些父母在家里会经常因为一件小事争吵，甚至动手摔东西，这会给孩子的内心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导致孩子没有安全感。平时孩子如果做错事情了，父母总是喜欢先打一顿再说。因为有的父母总是认为不打不成才，所以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总是喜欢使用暴力来解决。

0: 问题。而这种教育方式会让孩子缺乏安全感，容易产生自卑心理，进而导致不够自信。第二啊，就是总是否认打击孩子的家庭。有时候孩子考试考得其实很不错，家长却不满足，喜欢拿孩子跟成绩更好的孩子来进行对比。可是孩子是需要父母的鼓励和表扬的，当父母鼓励表扬自己的时候，才会更加容易产生自信和动力去努力获得更好的成绩。当孩子偶尔发挥不理想的时候，父母总会打击孩子说，你考都考不好，以后还能干什么呢？给孩子的内心留下了一种消极悲观的心理。长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的孩子会越来越自卑，更别提会有自信了。第三一种啊，就是不懂得尊重孩子的家庭。孩子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作为家长要懂得尊重自己的孩子，要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而不是让孩子什么都听从父母的。如果自己的孩子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总是一味的听从父母的安排，那么这样在以后的工作中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失去独立意识的孩子会越来越依靠父母，遇到问题会不知所措，时间久了之后，孩子会越来越自卑，总是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没有自信。第四一种呢，就是让孩子感觉到穷的家庭。对于孩子来说，在他们这个年龄，攀比心会比较重，有的家庭没有正确的引导自己的孩子，总是喜欢告诉自己的孩子家里很穷，什么也买不起。可是这只会加重孩子的自卑心理，性格也会变得越来越内向，时间久了，孩子容易失去自信心。自信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发展真的很重要，各位父母一定要重视起来。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人类不像猫狗一样浑身是毛？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人类为什么不像狗、猫、猴子那样浑身都长满毛呢？明明我们也是哺乳动物，却看上去光溜溜的，看起来像是穿错了物种的皮肤。更奇怪的是，像大象、犀牛、海豚、裸鼹鼠这些动物也不怎么长毛，难道我们是裸毛联盟的一员？今天成哥就为你揭开这个脱毛之谜。别看毛发不值钱，它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可是宝贝，能保暖，能遮阳，还能防伤害。有的动物靠毛发来伪装，有的靠它感知环境，比如猫胡子、鼠毛、狗尾巴都是感知神器。人类其实也有全身的毛发，只是很稀很细，只有头顶的头发特别浓密，那是为了保护脑袋不被晒伤。而腋下和胯下的毛发可能是为了减少摩擦，促进散热。从这个角度说，毛还是挺有用的。那问题来了，既然有那么多好处，我们为什么还要脱毛呢？科学家推测，这件事儿要从700万年前说起。那时候人类和黑猩猩刚刚分道扬镳，人类祖先生活在炎热的非洲大草原上，天天顶着太阳追动物。他们要靠一种持久追猎的方法，耗到猎物热到中暑跑不动，然后再出手。想要做到这一点，人类必须拥有强大的散热系统，也就是出汗。但是你想啊，要是像狗一样

0: 上身上全是毛，汗根本就没法蒸发，热也就散不出去。所以我们得脱掉这身皮毛大衣，才能在烈日下跑得久，跑得远。那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我们头上还有头发，而且还有人会全身长毛，就像狼人一样？科学家通过对62种哺乳动物的基因比对发现，人类依然保留了全身长出毛发的基因，只是这些基因被静音了。总结一句话，人类之所以不毛，是因为太热了，汗太多了，需要裸奔来降温。这不是进化失败，而是生存策略。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消防部门一个触目惊心的实验，相同一段路如果一路畅通，消防救援赶到火灾现场只要3分02秒，到达时室内温度只有24.8度，而一旦堵塞就要花上9分56秒，到达时室内温度752.6度。这是消防员千锤百炼一秒一秒抠出来的时间，却往往被浪费在一些平时不起眼的地方，随手堆放的杂物，随处停靠的车辆，随意搭设的电线等等，都在无情地拉长救援时间，也在拉远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请让出消防通道，使生命的最后一公里保持畅通。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106.6，大手拉小手。
5: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6: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7: 漫长的季节是由辛爽执导，范伟、秦昊、陈明昊领衔主演的生活悬疑剧于2023年播出。这部剧讲述了出租车司机王响和妹夫龚彪联手调查套牌车的过程当中，18年前的碎尸悬案再度浮现，他们决定查找真相，并请出当年侦办此案的退休警官马德胜，三个老伙计由此踏上了一场人生救赎之旅的故事。漫长的季节有三个时间段的故事交叉跳跃进行，他们各自的悲喜轻重掂量着那段时间生命当中的重量，最终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汇入同一条河流，看似平静，走过时却已万水千山。表面上龚彪不过是为了自己满心欢喜买到新车，早早找到冒牌车主再重新拿回新车，结果他的姐夫王响偶然发现被冒牌车撞到的人背影和18年前儿子死前他在铁轨上看到的背影几乎一模一样，他凭着疯狂的直觉拉上辞职已久的前警官马德胜，再次踏上了寻找真相的路。
8: 你说我今天这眼皮咋老跳呢？
9: 左边要的
8: 右边，
9: 哎，不能再看了，
8: 到底要查啥？别掖着藏着了，没意思。
9: 嗑都落到这儿了，那我就说点容易的。
7: 当这三个人在多年后重聚，不需要娓娓道来什么曲折的故事，人生的残酷已经写在他们脸上。那个意气风发的清秀大学生变成了一个满脸痘坑、有酒糟鼻也有大肚腩的糙汉，那个目光犀利的刑警队长秃了头却还倔强地扎起辫子，为老年大学的拉丁舞比赛名额跟人争个面红耳赤。似乎只有王响活在了平和当中，但实际上他平和之下的疯魔也是强烈的粘合剂，将落魄的三个人粘合到一起。一个家破人亡，一个婚姻即将破裂，一个老年单身与狗为伴，三个身心面貌都备受摧残的人又有什么好失去的呢？只有固执地寻找那个神秘的背影是谁，才仿佛能为平庸的活着增加一点意义。
10: 人得以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
11: 我以后一定给你解释清楚。

0: 世间小人物的命运在漫长的季节当中浮浮沉沉，他们并没有什么人生大事要实现，也不是要做什么成功之路上的主角，只不过在生活的这杆秤上都拥有着同样的分量。
1: 他叫王响，响亮的响。
2: 我老了，
3: 咱们仨应该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了吧。
2: 心里这里头还真有故事。
0: 我想看完这部剧，没有人会忽视那首王响的养子王阳写下的诗句。在故事的结尾，王响再次读起了儿子王阳所写的那首诗，漫长的。打个响指吧，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诗人其实并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世俗的成功，而更是一种活着的态度。他坚定而单纯，从破碎的时光中传来那份天真。打个响指吧，让我好好的继续的活下去。
4: 别回头，往前看，
0: 向前看，别回头。这是故事结尾王响对自己所说的话，我想大概也是导演想对观众所说的。人不能总活在过去，别让那些灰暗的记忆吞噬你现有的生活，不然除了那些灰暗，你将一无所有。人更应该活在当下，向前一步一步地走。生活大概也许就是这样，可能难挨，也有苦楚，但是你还是要吞下那些苦，向前走。回头看，一片荒芜；向前走，海阔天空。为生活所苦的人们，和过去握手言和吧。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7: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质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创作的一首诗，它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九年级上册。这首诗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也返回洛阳，两个人在扬州初逢。白居易在宴席上做了一首诗赠与刘禹锡，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来作答。诗中刘禹锡回顾了自己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活，抒发了自己政治的失意以及对世事蹉跎的深沉感慨，同时这首诗又暗含哲理，表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巴楚的巴是重庆的简称，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桥都、雾都。叫山城是因为重庆依山而建，这里几十层的高楼随处可见，总有爬不完的坡坡坎坎在等着你。对重庆不熟悉的小伙伴永远分

清自己到底是在一楼的平地还是在高层的大厦上，或许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对一楼这个定义。道路的轨道交通也是上天入地，飞檐走壁，就连电子地图导航都不得不对它俯首称臣，所以重庆还被人称为八地魔幻。全球的六大雾都，重庆占了一席，其他五位分别是英国的伦敦、爱丁堡、日本的东京、美国的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的安卡拉。每年重庆大约有104天都是大雾天，而璧山区的云雾山更是全年雾日高达204天。这么容易仙气飘飘，完全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当充沛的水汽、潮湿的空气、白天较高的地面温度以及盆地边缘山地的冷空气下沉等等因素，让重庆非常容易起大雾，造就了名副其实的雾都。来到重庆，除了打卡红岩洞、解放碑、瓷器口这些著名景点，鲜香麻辣的重庆美食恐怕才是更加吸引旅行者的鲜活名片。说到重庆美食，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火锅就是了。正宗的重庆火锅是九宫格，主要特色就是辣椒、花椒和老牛油。火锅遍地是，即使到晚上10点多，几乎每家火锅店都还是人多的爆坐到门口。不用太过纠结于去哪家，其实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看到里面挺热闹的就可以准备排队了。不过要吃地道的重庆火锅，一定要找老火锅，老巷子里老火锅总是更劲爆的。特别神奇的是，吃完重庆的火锅，你发现衣服和头发很少有味道的。重庆火锅的油碟和北方不一样，它不是麻酱，而是香油和蒜泥，加点醋或者加点蚝油，简直不要太棒了。重庆人吃火锅必点的菜，毛肚、鸭肠、老肉片、嫩牛肉、酥肉、鳝鱼、黄喉、蚝鱼、血旺、脑花，一定要水开了再烫，筷子夹着烫，毛肚卷起来就好了，鸭肠打圈就好了，烫的时间越短越脆越新鲜。素菜的话，冬天点个豌豆尖，夏天来点腾腾菜就对了，不过素菜涮进红汤里会变得超级辣，记得来份少粉，可以当主食。要说和重庆火锅齐名的小吃，那应该就是重庆小面了。重庆人很喜欢吃，还评过小面50强，央视还拍了纪录片《嘿小面》。小面的特色就是麻辣当先，面条劲道，一碗面条全凭调料来提味儿，分清汤和红汤，可以加肉酱，好吃又便宜。早上起来随便走到楼底下找家苍蝇馆子，你会发现一群路人坐在路边的矮凳上，埋头在高凳上忘我的大口吃面。每家小店都各有千秋，人多排队的都不会太差。重庆的抄手豆花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重庆抄手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馄饨或是云吞很像，但是你要尝过了就知道它们绝对不一样，麻麻辣辣的相当好吃。而豆花比豆腐嫩，比做小吃的豆腐花老。川渝的豆花不是甜品，而是蘸着调料吃的，香香辣辣。一般重庆人会要一碗豆花饭，再配点烧白、粉蒸肉、烧菜等等，当然还有毛血旺、水煮鱼、歌乐山辣子鸡，这些都是到重庆不得不尝的美食。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重庆菜和川菜，确实这两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不去细细计较，对外人来说其实是真分不清其间区别的。如果要细说，那川菜讲究的是麻、鲜、香、辣，那重庆菜的菜式别具一格，口味就超重了。比如串串在川渝地区是不得不说的美食，重庆吃的就是热锅串串，而出了重庆，在四川各地吃的都是冷锅串串。再说火锅，重庆火锅讲究的是重辣，一般来说锅底会加70%左右的辣椒，30%左右的麻椒，这样的调配结果就是又麻又辣，口味很重。而到了成都呢，是30%的辣椒，70%的麻椒，辣度减轻，麻味加重，入口的感觉就成了香辣。简言之，重庆菜是保留了川菜中的辣，但是对于麻椒的使用却减少了很多。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描述，各位饕客是否赞同呢？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掉那么多头发。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是不是也有这种经历，一洗头排水口一团头发，一梳头满手掉发，一回头枕头上静静躺着几个前任，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发量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告急？别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掉头发到底是怎么回事。先别急着紧张，其实人每天都会自然掉头发，平均在50到100根左右，这是头发的正常代谢。头发并不是一直在长，它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生长期头发努力成长能持续2到8年，退化期头发暂停成长大约2周，休止期处于休眠状态大概持续3个月，脱落期这根头发就正式跟你说再见，掉落。每根头发一生能经历这个循环10到30次，随着年龄增长，头发的生长期会变短，所以年龄越大，发量也容易缩水。那我们为什么会掉更多的头发呢？可能不只是生理代谢，这里就涉及到两个关键词，断裂和脱发。很多人所谓的掉发其实是发丝断了，而不是毛囊失效。常见原因包括频繁梳理、长时间扎马尾、编发、织发等拉扯头皮，使用烫染定型产品伤害发丝结构，洗头水温过高、搓洗过猛等等。而真正的脱发是头发长出来的速度远低于掉落的速度，甚至不再生长。你可能听过雄性激素性脱发，也是男性常见的发际线后移，或者女性常见的头顶稀疏、发缝加宽，这是受激素影响的慢性脱发。还有一种很常见的休止期脱发，往往突然产生，遍布全头，它的诱因非常多，比如重大疾病、情绪波动、激素变化、营养不良，或者某些药物的副作用。打个比方，当身体资源紧张时，他会选择把能量分配给更重要的事儿，而不是养头发这种外在工程。但别担心，大多数这种类型的脱发是可逆的，通常3到6个月后，毛囊会重新启动生长期。皮肤、头发和指甲是身体健康的反应器，这不是鸡汤，而是真理。头发稀疏可能意味着营养出了问题，激素不稳定，免疫系统在打架，或者你长期生活的节奏崩了。有些脱发甚至和肝功能、心血管、关节炎、系统性疾病有关，别忽略这些信号。如果你真的担心自己脱发，不妨先看看这几个关键问题。你有没有感觉到头皮瘙痒、油腻、红点儿？最近有没有严重失眠、熬夜、结石？你是头发断了，还是连毛根一起掉？你的家族有没有遗传性脱发？不管是哪一种，记得先去找专业皮肤科医生看看，别盲目用网红产品，浪费钱还耽误治疗。不是每一根掉下来的头发都在背叛你，也不是每一个秃顶都是命运的安排。头发其实是你身体的一份体检报告，读懂它，你就能照顾好整个人。我是好奇成哥，拯救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每个人小时候都听过一些关于妖怪的故事，记得吗？在床头故事里出没的神秘生物，在古老传说中游走的妖怪，总是让人既害怕又好奇。而文艺作品中，从《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到《聊斋志异》中的牛鬼蛇神，再到《白蛇传》里的白娘子和小青，甚至《封神榜》中的妖狐苏妲己，这些妖怪曾经在我们的想象中活灵活现，甚至至今还在我们的记忆中若隐若现。而今天我们要共读的这本书就叫做《妖怪说》。很有趣的一点是，本书是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科学和妖怪、技术与文化极具包容性地融合在了一起。本书作者张云的作品多是关于中国妖怪的，他将其命名为《中国妖怪学》系列。他的《中国妖怪故事》更是一度冲入豆瓣、凤凰网等读书榜单。全世界很难找到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将关于妖怪的记载想象形成一种深厚的文化现象。从先秦中国妖怪的命名期，到两汉发展、魏晋南北朝成熟、隋唐井喷，到清代史无前例的集结。翻开《妖怪说》，作者从为什么研究妖怪和中国的妖怪观念入手，探讨妖怪文化的价值。书中不仅讲述了中国妖怪文化的历史变迁，还对比了日本妖怪文化的影响。作者详细描述了妖怪的定义和分类，深入分析了妖怪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并探讨了妖怪的善恶观以及他们与人类的复杂关系。我们还能看到妖怪出没的各种时间和场所，从遥远的大荒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白天到夜里，妖怪无处不在。此外，作者还介绍了物怪的概念和具体事例，揭示了中国古人的生死观以及鬼世界的奇妙。最后，书中还充满趣味地讲述了妖怪与爱情的故事，从妖怪爱情的发展到他们与人类的情感纠葛，无不令人着迷。接下来我们一起共读本书节选片段。特别说明，书香河南音频旨在介绍好书，以听书方式引起读书兴趣。如果您喜欢本书，请阅读购买正版，保护知识产权，你我共同努力。我们一起来读的是《妖怪说》这本书当中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章节，叫做中国的妖怪好得多还是坏得多。提起妖怪，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恐怕是满口獠牙、恐怖狰狞的形象，害人、吃人等等，似乎成了中国妖怪身上的标签。从与人相处的关系来看，中国妖怪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动参与到人类生产生活之中，怀着满心的热忱与欢喜与人交往。第二类是刻意与人类保持距离，云淡风轻，自有一方天地。第三类则是因为某些缘由，比如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欲望，或者是复仇等等，伤害人类。其实总体来看，中国妖怪与人为善的占绝大多数，纯粹作恶的其实很少。中国的妖怪和西方的精灵魔鬼不同，与日本的很多妖怪也不同。中国的妖怪天生对人世带有一种浓浓的好奇和亲近，很多时候他们站立于山峦高树之上，渴望地打量着面前那个浓浓烟火气的人世，急切地希望能够参与其中。为何如此呢？因为妖怪寂寞。中国妖怪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融入各个时期的时代风格的同时，不断吸收各种社会标准和价值体系，使得妖怪的恩怨情仇、喜怒哀乐与人并无二致。更值得注意的是，志怪的创作和记录者们似乎更愿意将很多纯粹的意愿、理性、价值判断寄托于妖怪身上，达到教育惩戒的目的，所以塑造出了温暖、纯粹、可爱的中国妖怪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妖怪的寂寞是人的寂寞，人与妖怪早就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乐于助人，古道狭长，睚眦必报，真诚单纯，戏谑调皮，性格鲜明的中国人创造出了同样精彩纷呈的中国妖怪。中国妖怪有不少很单纯，讲究

士为知己者死，这份热诚令人动容。清代闲斋士即何邦鄂，他的《夜谈随录》当中记载了一个名为奈代的妖怪的故事。这两个字，一个是衣补旁，一个能，一个是衣补旁，一个爱戴的戴，特别奇怪的两个字。话说在清代时，有个人在沈阳当官，传闻官衙之中闹妖怪，之前吓死了很多人。这个当官的听说之后格外留意，有一天晚上果然看到有个东西，通体乌黑，没有手脚，脸上只有两只雪白的眼睛，嘴又尖又长，如同鸟嘴。这个妖怪刚开始看了还觉得害怕，但是每天晚上都出现，时间长了，当官的也就和他熟悉了，成了朋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因为这个东西浑然一块，所以当官的给他取名叫奈代，有愚笨不懂事的意思。有一天晚上天寒地冻，当官的想喝酒，但是周围的人都睡了，没有人去买，正好奈代在旁边，当官的就指使他说，你能为我买酒去吗？妖怪发出嗷嗷的声音，似乎答应了。当官的把一些铜钱和一个酒瓶放在他的脑袋上，奈代就晃晃悠悠的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脑袋上的铜钱没有了，只有酒瓶，取来打开，里面装满了好酒。当官的很高兴，自此以后很多事儿都交给奈代去办。随后周围的人家都说丢失了东西，当官的觉得可能是奈代干的，但是并没有说明。就这么过了很多年，当官的接到了去福建上任的命令，只得收拾行装上路。奈代依依不舍，当官的也很难过，离开沈阳来到福建。过了一年多，当官的思念奈代，整日闷闷不乐。有一天奈代突然就出现了，当官的大喜，把他介绍给家人，家人都很惊慌。当官的把先前的事情说了一遍，家人才放心。等到时间长了，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又过了一年多，奈代突然不见了，不管所有人怎么思念他，他最终都没有出现。嘿，虽然形象有些怪异，但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妖怪啊。那么作恶的妖怪有没有呢？有，但总体数量较少。比如清代东宣主人《述异记》当中记载的一个名为魔脸妖的妖怪，就让人有些毛骨悚然。在清代贵州、云南乃至湖广一带出现了一种名为魔脸妖，这个东西衣服、言语和常人没什么区别，经常数十个一起进入城市，有的是几个散落于野地，时隐时现，来去莫测，有的骑着马穿行于山川之间，有的变成弹丸从屋顶上掉下来，很快就变成人形，与他擦肩而过的人都忽然栽倒在地上，等扶起来就会发现那人脸上五官全都没有了，只剩下后半边的脑壳。不管是城镇还是穷乡僻壤，很多人都深受其苦。这种妖怪作祟长达八九个月之久，被抹掉脸的有数千人，搞得到处人心惶惶。曾经有人看到几个妖怪扛着一个大木桶进城，兵卒上前给围住，那伙妖怪立刻消失不见了。打开那个木桶，发现里面有100多张人脸用石灰淹着。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妖怪与人相处到最后，从结局上看，绝大多数都被人攻击，甚至被消灭或者悲伤离去。和很多人的理解不同，妖怪与人之间真正受伤的其实更多的是妖怪。既然妖怪大多数都是良善之辈，纯粹可爱，那为何还会有如此的结果呢？书中曾经提到过，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尤其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妖怪本身就被认为是不符合常理，违背正常社会价值标准的存在。对于这种存在，中国古人往往最终会用固有的价值观给予解决。不符合常理的，总是不会被认同，就必须摒弃和铲除。而真正研究这些妖怪，作者发现，在很多情况下，人成了背叛者，即使是有些伤人案，也多半是因为人类在找事儿。
以上只是本书内容。

0: 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亲自翻阅。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3: 请你下单成功，
2: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若晴，今天我们来读一本直击灵魂的成长之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是美国作家塔拉维斯特福。这是一本关于成长与自我觉醒的自传体小说。塔拉生于爱达荷州山区，成长于一个极端偏执的摩门教家庭，他的童年没有上过一天学，被束缚在父亲灌输的偏执信仰中，忍受暴力兄长的折磨，目睹母亲与姐姐在男权思想中沉沦。但塔拉并没有认命，他用教育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最终从垃圾场走向了哈佛、剑桥的学术巅峰。这本书让我深刻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它不仅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内心的解放。塔拉通过学习不仅改变了命运，更获得了自由的思想和选择生活方向的权利。在他的故事中，教育就像一座桥，连接了封闭与开放，愚昧与理性。整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线性叙事展开，就像一场电影，把塔拉成长之路上的每个节点都呈现在我们眼前。她七岁时是个被父亲偏执思想控制的懵懂女孩，到了青年，她背离家庭，勇敢选择接受教育，从而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书中对比鲜明的人物形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偏执的父亲、暴力的兄长、顺从的母亲与姐姐，构成了塔拉成长之路上的阴影，而她勇敢的逆流而上让人读来感叹不已。塔拉的故事告诉我们，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深远，但也并非不可摆脱，过程虽然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但教育可以赋予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突破枷锁的勇气。就像书中所说，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自己。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面临过某种形式的束缚，或是来自外界，或是来自内心。那么，是否愿意像塔拉那样，用勇气与知识打破壁垒，走向自由？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给出的答案或许会让你陷入思考。愿这本书能让你在追逐自我、实现自由的路上找到些许启发。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2: 河南教育广播，
5: 河南教育广播，
2: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6: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少年读鲁迅》。

0: 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在2019年8月出版的，主编陈素瑜。鲁迅的作品毫无疑问属于经典。有学者认为，鲁迅在中国读者心中的神圣位置，就像是希腊人眼中的荷马，英国人眼中的莎士比亚，德国人眼中的歌德，印度人眼中的泰戈尔，以及美国人眼中的惠特曼。同时，鲁迅作品是有益于少年的文学教材和人生教材。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我是少年读鲁迅这套丛书的主编，名叫陈素瑜，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工作了32年。我的第一篇研究鲁迅的文章发表在1961年，到今年已经58年了。大家知道，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文化业绩是多方面的，除开创作，还有翻译、古迹整理和研究，以及美术活动等等，留下的文字有1000万字左右。但是鲁迅首先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文学家，我觉得鲁迅作品各篇当中很难比较出哪篇深哪篇浅。比如一件小事，虽然文字很通俗，但却蕴含了人类灵魂需要自我进化这样一个重大的主题。
0: 鲁迅以他鲜明旗帜的风格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鲁迅一直是当下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作品最多的作家，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鲁迅。有人戏称中学生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当然，本书的责编孟建华却说，读懂周树人不怕写作文。有人说少年读不懂鲁迅，可是他说，所有的名著，所有的深阅读都是不轻松的。
2: 鲁迅作品不能以长短来论质量，比如《孔乙己》大约只有2000来字，却是鲁迅自己特别重视的一部小说。然而对这篇作品的主题历来也有各不相同的理解，所以对鲁迅作品进行点评是引导青少年读者进入鲁迅经典殿堂的一个好的办法。当下在图书出版市场，关于鲁迅作品的教材教辅读物远不止这一种，但极其难得的是，这套丛书的点评者都是鲁迅研究界的名家，还有个别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特级教师。鲁迅历来重视书籍的图文并茂，鲁迅作品配上了荣获中国美术终身成就奖的赵延年的插画，可以说是锦上添花。
0: 正如部编本语文教材主编温如敏指出，鲁迅是带着生命体验来写，会燃烧你，调动你，感动你，从中你可以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我从乡下跑进京城里，一转眼已经6年了。期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叫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但有一件小事却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脱开，是我至今忘记不得。这是民国6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固定了一辆人力车，叫他拉到 S 门去。

0: 不一会儿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进 S 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一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衣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一定要栽一个大筋斗，跌到头破血出了。衣服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她多事，要是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我便对她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吧。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姨说，您怎么了？我摔坏了。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儿去。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衣的臂膊，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住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式向那大门走去。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差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需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炸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住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吧，他不能拉你了。我没有思索地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一路走着，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讲他吗？我还能裁判车夫吗？我不能回答自己。这事儿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叫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1: 本期读书人刘晓峰。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夜雨寄北》，收录在部编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六单元。这首诗是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之时，以诗的形式写给远在长安亲友的一封回信。巴山在古代诗文当中出现的频次非常高，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不眠池汉节，何路出巴山等等。为什么巴山会在古代众多诗人的笔下重重出现呢？巴山在不同时期的指向是不同的，巴山楚水也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个地方，它泛指蜀楚之地的山水。古有巴山楚水之称的地区是秦川蜀国楚国三国交界的荒凉偏僻潦倒的地方，相对于江南京都繁荣昌盛的地方，

被流放渎职在这偏僻穷困的巴蜀之地的伟大诗人有很多，所以他们会写诗抒发被贬谪的心情以及对家国的情怀，所以很多诗句提及巴山楚水时总是带有一些苦楚悲凉的色彩。但是现代人在提到巴蜀，心境可是大不相同的，这里简直是当代人心中的游览圣地，美食天堂。巴蜀现代人更多用它代指四川重庆地区。诗中反复提及的巴山，明代曹学全在《蜀中名胜记》当中记载过，重庆北碚的缙云山古时候就叫巴山，这里的夜雨现象特别明显。而古代重庆所属四川也称巴，重庆除了称巴也简称渝，别称山城。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189年，宋光宗封恭王在即帝位，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今天的重庆受到越来越多旅行者的喜爱，高低落差巨大的密集建筑，蜿蜒的轻轨与盘旋的立交桥，为古老的重庆渲染出浓厚的科幻色彩。洪崖洞是当今重庆最热门的景点了，虽然叫洪崖洞，但这里其实并不是一座山洞，而是一座最具巴渝传统特色的吊脚楼建筑。整座楼依着悬崖而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夜晚是洪崖洞的最美时刻，不仅有通明的灯火将这11层的巨型建筑点亮的盛景，这里还是寻找重庆美食夜生活的最佳去处。当然想看重庆的夜景，南山一棵树是另一处好地方。南山一棵树是围绕着一棵重庆老黄桷树而修建的观景台，这里拥有着观看山城夜景的最佳角度。相对于重庆其他夜景观看地，南山一棵树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眼前没有遮挡物，能将整个重庆的山与水、江川高楼、桥上车水马龙的场景尽收眼底。要说重庆景点的代名词，那就是解放碑了。它是全国唯一一座抗日胜利纪念碑，虽然它的周围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但是这座解放碑在重庆有着无法被代替的地位。每年跨年时，这里就是全重庆最热闹的地方。解放碑是重庆繁华的购物商圈之一，以解放碑为中心，辐射出东西南北4条步行街，它也是本地人周末休闲逛街的好地方。解放碑附近有个八一路小吃街，也是品尝重庆美食的一个好去处。说到美食街，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条主打当地美食的商业街，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宽窄巷子，武汉的户部巷，重庆的磁器口古镇也是这样一个存在。经过改造翻新的磁器口古镇里拥有数量众多的美食店、手工艺品，当然大部分时间这里人流拥挤嘈杂，但是深入其中或者是转入旁边的小巷中，你会探索到它的清静古色古香的另一面。除了古老蜿蜒的石板路阶梯，老一辈重庆人的真实生活也会展现在眼前。重庆是一座立体魔幻的 3D 城市，这里从1楼和11楼出去都是大马路，非常的神奇。而鹅岭公园就是 3D 重庆的最新观赏点，这里是市区全景加网红钻楼轻轨的绝佳观赏地点。在园内的山顶上，可以清晰地把嘉陵江畔层叠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而江边的渔船和临江而建的老式居民楼也是这里能看到的极富历史感的画面之一。而以上帝视角俯瞰轻轨2号线穿居民楼而过，绝对算得上是鹅岭公园的一大亮点。作为重庆最奇幻的景象之一，轻轨2号线在李子坝站的居民楼中穿插通行，实在是让人觉得迷幻的场景。而在鹅岭公园的山顶拍摄轻轨，能够用一张照片把宽阔的嘉陵江、江对岸林立的高楼以及从居民楼中进出的轻轨一网打尽。重庆值得打卡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男女老少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而除了魔幻壮美的山城景色，麻辣鲜香的重庆美食又实在是重庆的另一大特色名片了。所以我们可能要拿出一整期的时间专门讲讲重庆的美食。而随着郑渝高铁的开通运营，从郑州到重庆只需要4.5小时，不如就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0: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都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海这个字。海，形声字，金文呢，从水，美声。海的原意指的是大海，海同时也可以意指大的湖泊、水地等。在这里有个小知识分享给各位，在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有个地方叫里海，但是它却不是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湖。同时，海这个字还可以引申为某些具的数量范围宽广的事物，例如宦海，比喻的就是仕途。另外呢，海的大还用来表示大的器皿，如海碗。海还可以用作形容词，形容一个人容量大，比如说海量。今天我们要聊的海，它不是海，但同样跟海脱不了关系，海上丝绸之路。说到海上丝绸之路啊，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这条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是广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后呢，在隋唐以前，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是到了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像丝绸啊、瓷器啊、茶叶啊，还有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我们都知道，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那是发展到了顶峰啊。可是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海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7: 全世界共产党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
0: 这些激情豪迈的台词来自2011年的电影《建党伟业》和1991年的电影《开天辟地》，他们都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自1840年开始的苦难折磨了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而之后因为没有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和可依靠的社会力量，各种运动接连失败，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的道路没有先例可循。
8: 昨天学英，今天学法，明日学美利坚，学到最后四不像。
9: 今天的中国绝不是换一个皇帝、一个总统就能改变的。
0: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锐变，联动社会阶级的变化，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而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
10: 决战到底，
9: 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夜之间举国上下群情鼎沸。
0: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随着各地党早期组织的纷纷建立，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望志路106号的惊险，南湖红船的起航，一大代表们的心潮澎湃，在银幕上如同一次次闪光，吸引着每一个中国人去重新发掘那些激情热血的历史细节，去感受那个辉煌的开场。

0: 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鉴赏，余树成。这首送别诗有他自己特殊的情味，他不同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那种少年刚长的离别，也不同于王维渭城曲那种深情体贴的离别。这首诗可以说是表现一种充满诗意的离别，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还因为这次离别跟一个繁华的时代、繁华的季节、繁华的地区相联系，在愉快的分手中还带着诗人李白的向往，这就使得这次离别有着无比的诗意。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正当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几乎像黄金一般美好。比李白大十多岁的孟浩然这时已经诗名满天下，他给李白的印象是陶醉在山水之间，自由而愉快。所以李白在赠孟浩然诗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再说这次离别正是开元盛世，太平而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到扬州，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而扬州呢，更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最繁华的都会。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曲和抒情诗的气氛里进行的。李白心里没有什么忧伤和不愉快，相反的认为孟浩然这趟旅行快乐得很，他向往扬州又向往孟浩然，所以一边送别一边心也就跟着飞翔，胸中有无穷的诗意随着江水荡漾。故人西辞黄鹤楼，这一句不光是为了点题，更因为黄鹤楼乃天下名胜，可能是两位诗人经常流连聚会之所，因此一提到黄鹤楼就带出种种与此处有关的赋予诗意的生活内容。而黄鹤楼本身呢，又是传说诗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这和李白心目中这次孟浩然愉快地去扬州又构成一种联想，增加了那种愉快的畅想曲的气氛。烟花三月下扬州，在三月上加烟花二字，把送别环境中那种诗的气氛涂抹得尤为浓郁。烟花者，烟雾迷蒙，繁花似锦也，给人的感觉绝不是一片的一朵花，而是看不尽看不透的大片阳春烟景。三月固然是烟花之时，而开元时代繁华的长江下游又何尝不是烟花之地呢？烟花三月不仅再现了那暮春时节繁华之地的迷人景色，而且也透露了时代气氛。此句意境优美，文字绮丽，清人孙朱誉为千古丽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的后两句看起来似乎是在写景，但在写景中包含着一个充满诗意的细节。李白一直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经扬帆而去，而他还在江边目送远去的风帆。

白的目光望着帆影，一直看到帆影逐渐模糊，消失在碧空的尽头，可见目送时间之长，帆影已经消逝了。然而李白还在翘首凝望，这才注意到一江春水在浩浩荡荡地流向远远的水天交接之处。唯见长江天际流，是眼前景象，可是谁又能说是单纯写景呢？李白对朋友的一片深情，李白的向往，不正体现在这富有诗意的神池木柱之中吗？诗人的心潮起伏，不正像浩浩东去的一江春水吗？总之，这一场极富诗意的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对李白来说，又是带着一片向往之情的离别，被诗人用绚烂的阳春三月的景色，用放舟长江的宽阔画面，用目送孤帆远影的细节，极为传神地表现出来了。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天真的朱允炆不知道，他要参加的这一场拳赛并不是三个回合的业余赛，而是12个回合的职业赛。在这样的比赛中，想要乱拳打死老师傅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获得胜利的关键在于隐忍的耐心。

和准确的判断。朱允文抢到了先手，却没有抢到先机。朱棣即将做出自己的应对。建文帝就要找上门来，这下子不由得朱棣了，要么造反，要么像他那些兄弟们一样被干掉。此时的朱棣可谓处境艰难呐，他比当年的朱重八还不如。朱重八就算不去造反，还可以逃出寺庙去当盲流，混碗饭吃。可是朱棣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天下是朱允文的，他还能逃到哪里去呢？这个导演抓住了眼前这个时机，继续向朱棣推销他的造反理论。对于这一点，朱棣是早已经习惯了。如果哪一天这位仁兄不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那才叫奇怪。以往朱棣对这些话还可以一笑置之，因为他很清楚，造反不是吃夜宵，说干就能干。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和尚身无别物，一无所有，才会全心身地投入造反事业。可是自己呢？自己是藩王，和这些穷光蛋有天壤之别，怎么可能被这些人拖下水？但是到现在他才发现，如果放纵这个侄子搞下去，自己就会变得连穷和尚也做不了了。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准备工作，他招募了大批强壮士兵为卫军，并进行军事训练，地点呢，就在自己的王府之内。所谓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要想造反，就拿木棍农具是不行的，这就需要大量的兵器。打造的兵器动静很大，而当时呢，当时又没有隔音设备。朱棣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他建造了一座很大的地下室，周围围起围墙，并在附近开办了多个养鸡场。就这样，地下室里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外面的人呢一点都听不见。此外，朱棣还吸取了历来农民起义战争中的先进经验，虚心向农民兄弟学习呀，即在造反前要搞点封建迷信、远古传说之类的东西。为此呢，他招募了一大批特殊人士，这些人被称为疑人术士。其实就是街上算命占卜的那些人。他把这些人搞来，无非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儿，顺便呢做做宣传工作。但他本人也不会想到，这一举措在后来竟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建文帝在解决其他藩王的时候，这个眼睛却始终看着朱棣，因为他也清楚，这个朱棣这个人才是他最为可怕的对手。为了削减朱棣的实力，他先派工部侍郎张炳接任了北平市市长的职务，然后任命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是掌握了北平的军事控制权。这之后他还派宋忠、这个名字有点不吉利，反带兵30,000吧，镇守屯平、山海关一带，随时准备动手。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朱棣似乎成为了板上的鱼肉，在很多人看来，他只能束手就擒了。然而就在此时啊，朱棣却做了一件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按照规定，建文帝登基后，晋王应入朝觐见皇帝。由于当时局势十分紧张，很多人都认为朱棣不敢如期拜见新皇帝。但大家万万没有想到，他不但来了，还干出了惊人之举。建文元年3月，燕王入朝参拜新君。按说来到别人的地盘就老实点吧，
可这位人

兄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行黄道路蹬壁不败，可见朱棣嚣张到了何种地步。这个朱棣的无理举动啊，引起了群臣的愤怒。户部侍郎卓敬多次上奏，要求就地解决朱棣。建文帝竟然以燕王是自己的至亲为由，拒绝了这一正确的提议。卓敬气得跺脚，大叫起来：“那杨坚、杨广两个人难道不是父子吗？”但建文帝依然拒绝了他的提议。朱棣就这样在京城逛了一圈，风风光光地回到了北平，而齐太后黄子成竟然结结实实地当了一回看客。平日在地图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所谓谋略家，哎，就这样水平。当然，建文帝手下并非都是一些如齐太、黄子成之类的人，事实证明，他还有很多得力的部下。在这场斗争中，建文帝并非不堪一击，他也使用了很多权谋手段，特别是在地下工作方面可谓卓有成效。建文元年，也就是公元1399年初，朱棣派长史葛城进京朝见皇帝。其实啊，这个葛城也是个间谍，他的真实目的是打探消息，但朱棣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人竟然被策反了，而策反葛城的正是皇帝本人。葛城一到，建文帝便放下架子，以九五之尊对葛城礼遇有加，估计也亲切地询问了他的家庭收入情况，并鼓励他好好工作之类方方面面的事。葛城十分感动，皇帝竟然如此看重自己，他一时头热，就主动交代了燕王朱棣的种种不法行为和自己的间谍身份，然后他光荣地接受了建文帝地下工作者的称号，表示回去后一定努力工作，并及时做好情报信息传递工作，争取早日把燕王等人一网打尽。一颗钉子就这样炸下来了。如果说葛城是个小间谍，那么下面要介绍这位啊，就是超级间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此人并不知道自己做了间谍。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朱棣的老婆，大将军徐达的女儿。将门往往无虎子，如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都是如此，但事情总是例外，徐达之子徐辉祖就是一个例外。他虽然出生名门，却从不引以为傲，为人谦虚谨慎，熟知兵法，而且效忠于建文帝。他利用裙带关系走夫人路线，在与他的妹妹聊天时了解到了很多妹夫朱棣学习工作的情况，并通报给了一直以来都对朱棣关怀备至的朱允炆。就这样，朱棣的很多绝密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到了朱允炆的耳中。其实在这条战线上，朱棣的工作也毫不逊色，他的情报来源比较特殊，主要是由朱允炆身边的宦官提供的。朱元璋曾经下令不允许太监干政，作为正统继承人的朱允炆对此自然奉为金科玉律，在他手下的太监个个劳累无比，有地位基地。其实啊，这太监也是人呐，也有自己的情感倾向，他们对这朱允炆十分不满，却又无处诉苦。哎，就在此时，这个救世主朱棣出现了。

不但积极结交关中宦官，还不断送礼给那些谁也瞧不起的人。于是一时之间，燕王慈爱之名在宦官之中流传开来，大家都甘心为燕王效力。朱允炆从来没有正眼看过那些他认为很低贱的人，但他想不到的是啊，就是这些低贱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场斗争的胜负。除了这些太监之外，这个朱棣还和朝中的两个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此二人可以说是他的王牌间谍。当然不到关键时刻，朱棣是不会用上这张王牌的，他要等到最后的时刻到来。在四月，朱棣回到北平后，就向朝廷告假。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病是越生越重，居然成了病危。这场病并不是突发的，而是酝酿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在即将到来的五月，朱棣有一件不想做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五月啊，是太祖朱元璋的忌日，按照礼制，朱棣应该自己前来，但朱棣敏锐地察觉到，如果这次再去京城，可能就回不来了。可是老爹的忌日不去也是不行的，于是他派长子朱高炽及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朱高燧取代他祭拜，一下子派出三个儿子。除了表示自己重视此事外，另一个目的就是告诉朝廷自己没有一心。朱棣这次可是打错了算盘，当时的形势已经很明了，朱允炆摆明了就是要搞掉藩王，此时把自己的儿子派入京城，简直就送去了人质。果然呢，朱高炽三兄弟一入京，兵部尚书齐泰就劝建文帝立刻将此三人扣为人质。建文帝本也表示同意，谁知黄子澄竟然认为这是会打草惊蛇，应该把这三人送还燕王，表明朝廷并无削藩之意，以麻痹燕王。真是岂有此理，五六个藩王已经被处理掉了，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连路上的叫花子都知道朝廷要向燕王动手，黄子澄的脸上简直已经写上了削藩两个字，居然还要掩耳盗铃。哎，书生办事真是不知所谓啊。建文帝拿不定主意，此时魏国公徐辉祖出来说话了，要按这个亲戚关系算的，这三个人都是他外甥，他看着此三人长大的，十分了解他们的品行，他对朱允炆进言，绝对不能放这三人回去，因为此三人不但可以作为人质，而且都身负大才，如若放虎归山，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看来，徐辉祖的算命水平已经接近了专业水准，他的这个预言不久之后就得到了证实，但更神的还在后头呢。那么紧接着徐辉祖特别说到了朱高煦这个人，他告诉朱允炆，在他这三个外甥中，朱高煦最为勇猛过人，也最为无赖，他不但不会忠于陛下呀，也不会忠于他的父亲。哎，不能不服啊，徐辉祖这一卦居然算到了20多年后，准确率达到了100%，远远的超过了天气预报。可是这决定权呢，在建文帝手中，他最后做出了决定，放走了朱高煦三兄弟。如果朱允炆知道在后来那场战争中朱高煦

大作用，他一定会为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去找个地方一头撞死。也正是为此，他后来才哀叹道：唉，悔不用挥足之言呐、啊、可惜呀、啊，后悔和如果这两个词在历史中从来就没有市场。远在北平的朱棣本来已经为自己的轻率行为后悔，哎，没想到三个儿子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好吃好住，似乎还胖了。他高兴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大叫道：啊，我们父子能够重聚啊，这是上天帮助我呀。其实啊，帮助他的正是他的对手朱允炆。帮助我呀，其实啊，帮助他的正是他的对手朱允炆。朱棣明白，该来的迟早会来，躲也是躲不过去。皇位去争取不一定会有，但不争取就一定没有。而且现在也没有别的退路了，朱允炆注定不会放过自己，不是天子之

0: 启发，他呢决定装疯。于是这个北平又多了一个精神病人驻地。但奇怪的是，别人都是在家里疯，嘿嘿，朱棣却在闹市里疯，专找人多的地方疯。这个精神病人朱棣的具体临床表现如下：一，闹市里大喊大叫，语无伦次。这个语无伦次啊，但是可以保证没有反动口号。第二，等到吃饭时间闯入民宅，妄人发笑，并抢夺他人饭食，但是没有暴力行为。这个跟很多乞丐也有类似行为。第三，露宿街头，而且还是一睡一整天。一睡一整天呢，堪称睡神呢。此事惊动建文帝的耳目，建文帝便派张炳和谢贵两个人去看个究竟。此时正是六月份盛夏如火的天气，当两个人来到王府时，不禁为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六月份的天气可以五区的天气啊，这个朱棣居然陪着大棉被待在大火炉子前烤火。就在两个人目瞪口呆的时候，朱棣还说出了经典台词：
1: 哎呀，冻死我了。
0: 这一定是个精神病人。张炳和谢贵马上就达成了共识，并上奏给建文帝，为避祸竟出此下策，何等耐心，何等隐忍，问世间权位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收到了两个人的密奏，这个建文帝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精神病人朱棣自然也很高兴，他终于有时间去准备自己的计划了。
2: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3: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5: 请你下单成功，
4: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天。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1: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0: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2: 朱棣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由于一个意外的发生，他的计划破产了。朱棣失算，因为长史葛城背叛了他，他把朱棣装疯的情况告诉了建文帝，并密报朱棣即将举兵。一向犹豫不决的兵部尚书戚泰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断，他下了三道命令：一，立刻命令使臣前往北平；二，授意张炳和谢贵立刻采取行动监视燕王及其亲属，必要时可以直接采取行动；第三，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立刻逮捕朱棣。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应急计划，但就如同我们之前所说，计划的执行才是最重要的。这个计划的第一点和第二点都没有问题，坏事就坏在第三点上。张信呢，说不上是建文帝的亲信，他是燕王亲任的都指挥使，齐泰居然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这简直是儿戏。想来啊，这位书呆子是听了太多的评书啊，在他的脑子里呀，抓人就是埋伏500刀斧手于帐后，以摔眉为号。哎，完全估计不到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张信接到任务后犹豫了很久，还是拿不定主意，他和燕王的关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

很好，但毕竟自己拿的是朝廷的工资，如果通知了燕王，那不但违背了职业道德，而且会从国家高级干部变成反贼，一旦上了这条贼船，可就下不来了。生死系于一线，这条线就在我的手中。关键时刻呀，张信的母亲帮助他做出了抉择。他老人家一听说要逮捕燕王，立刻制止了张信，并说道：千万不可以这样做呀，我经常听人说燕王将来必定会取得天下，他这样的人是不会死的，也不是你能抓得住的。我们可能会觉得纳闷，这位老太太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入，她怎么知道这样的天机？那么综合各种情况分析啊，这位老太太很可能是受的那些散布街头和菜市场的算命先生们的传播的谣言影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此重大的决策竟然被一个如此可笑的理由和论据所影响，并最终做出，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封建迷信害死人呐！张信是一个拿定主意就动手的人，他立刻呢跑到燕王府里报信，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燕王竟然不见外客。按说这也算燕王气数已尽，来报信的人你都不见，还有什么办法？可偏巧啊，这个张信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下定决心排除万难，非要做反贼不可。他化妆混入王府，在表明身份要求见燕王，燕王没有办法，只好见他。但燕王没有忘记自己的精神病人身份，还歪在床上哼哼唧唧说不出话来，活像中风患者。这个张信叩拜了半天，这位病人兄弟是一句话也没说。张信等了很久还是没有等到燕王开口，看来这位病人是不打算开口了。张信终于开口说话：殿下，你别这样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那意思啊，你就别再装孙子了，这火烧眉毛的事儿来了。谁知啊，这个朱棣实在是顽固不化，居然继续装糊涂，假装听不懂张信的话。这张信实在是忍无可忍呐、看来啊，想做反贼也不是件容易事儿。他急了，他站起来大声地说道：你别再装疯了，我身上有逮捕你的赦令，如果你有意的话就不要再瞒我了。于是啊，一幕医学史上的奇迹发生了。长期中风患者兼精神病人朱棣神奇地恢复了健康，在一瞬间完成了起床、站立、跪拜这一系列复杂的动作，着实令人惊叹。朱棣向张信行礼，连声说道：哎呀，是你救了我的全家呀。他立刻唤出在旁边等待多时的道演，开始商议对策。事情至此发生变化，这个张信迟迟不见动手，不抓这朱棣也应该在齐泰的意料之中。那么从事情发展看来，他已经预料到这一点。因为就在张信去燕王府报信后没过几天，这个张秉和、谢贵就手持逮捕燕王官署的诏书，带领大批部队是包围了燕王府。看来这齐泰呀、也早就料到张信不可靠，所以才会有两手准备。至此从薛蟠开始

事情一步步的发展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把面具揭去吧，最后决断的时刻来到了。朱棣的病好没多久，就立刻精神焕发起来。但他也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千钧一发之刻，他召集大将张玉、朱能，带卫队守卫王府。由于事发突然，军队来不及集结，而外边的士兵人数要远远多于王府卫队，朱棣正面对着他人生最大的挑战之一。要取得天下，必先取北平，而自己现在连王府都出不去，该怎么办呢？这是朱棣一生中最为凶险的状况之一。外面喊打喊杀，围成铁桶一般，若要应拼，明显是以卵击石，怎么办才好？难道要束手就擒？办法不是没有，所谓擒贼先擒王，只要把这个带头的人解决掉，这些士兵就会成为乌合之众。但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啊！对方都是冲着自己来的，难道他们会放下武器走进王府让你来抓？关键时刻，朱棣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么。外面这些人到底来干什么的？这似乎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从他们整齐的制服、凶狠的面部表情、手中明晃晃的兵器，都可以判断出他们绝不是来参加联欢的。但问题在于，他们真的是来抓自己的吗？朱棣的判断没有错，张炳和谢贵并没有接到逮捕燕王的命令，他们得到的命令是逮捕燕王的官署，偏偏就是没有逮捕他本人的诏令。这可真是百密一疏啊，而燕王的胆略也可见一斑。所谓做贼心虚，有些犯过法的人在街头上见到大檐帽就跑，也不管这个人到底是公安还是城管，原因无他，心虚而已。朱棣竟然在政府找上门来后还能冷静思考，做贼而不心虚，确实大大的厉害。朱棣下令请张炳和谢贵进王府，此二人并非傻瓜，好说歹说啊，就是不进去。朱棣见此情景，便列出被逮捕人的名单，并表示这些人已经被抓住了，要交给政府，需要带头的来验明犯人的身份。这下子两个人不得不进去了，因为看目前这个形势，不进王府工作就无法完成，而诏书也确实没有说要逮捕燕王。两个人商量后决定进府，本来他们还带了很多卫士一起进府，但被王府的门卫与其他人级别不够拒绝，王府重地，闲人免进，本来也是正常的，但在非常时刻如果依然墨守成规就太迂腐了。偏偏这两位就是这样迂腐，居然主动示意士兵听从门卫的安排，然后两个人肩并肩大踏步的踏进了鬼门关。一进王府可就由不得他们了。到了大堂，他们惊奇地发现精神病人朱棣扶着只拐杖坐在那里，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见到他们来也不起身，只是让人赐坐。此场景类似今日之黑帮片中瘸腿黑社会老大开会的场景。朱棣这位黑老大连正眼都不看他们一下。张炳和谢贵的心中开始打鼓了，哎呀，可是既然已经来了，说什么也晚了。所幸开头的时候气氛还倒很和睦，宾主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若干意见，情况一时大有缓和之迹象。

就在二人暗自庆幸之时，有侍女端上瓜片，估计啊是西瓜。燕王朱棣突然腿也不瘸了，亲自拿着两片瓜朝那张炳和谢贵两个人走来。两个人呢、诚惶诚恐啊，起来感谢燕王。但他们哪里知道啊，这燕王这次玩的花样，他似乎觉得那摔杯为号太老套，要搞搞创新。二人正要接瓜，朱棣却不给。燕王突然变成了阎王，他满脸怒气，指着二人的鼻子大骂道：连平常老百姓也讲究兄弟宗族情义，我身为天子的叔叔，却还要担忧自己的性命，朝廷这样对待我，天下的事就没有什么不能干的了。说完呢，朱棣摔瓜为号。燕王府内众卫士把张谢二人啪啪啪捆了起来。这二位平时上馆子都不要钱，没想到吃片瓜还把脑袋丢了。同时被抓住的还有葛城。朱棣一声令下，将他们全部斩杀。这样看来啊，那年头想吃片瓜可真不容易啊，得拿脑袋换。朱棣扔下手中的拐杖，用庄严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人，大声叫道：我根本没病，是奸臣陷害我，不得不这样做而已，事已至此，也就怪不得我了。被杀者的鲜血还未擦净，朱棣就发表了自己的声明，现场陷入了可怕的沉默之中。士兵们知道就要打仗了，得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去拼命。燕王的亲属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改变，不是从王侯升格为皇亲，就是降为死囚。无论如何，现状改变，特别是还不错的现状，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毕竟大家都是人呢，都有自己的考虑，类似造反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值得庆祝的。特别在成功之前，即使是义正言辞的朱棣本人，心底应该也是发虚的。但有一个人呢，却是真正的兴高采烈，这个人就是道衍。对于他而言，这正是最好的机会。他已经64岁了，为了等待这个机会，他已经付出了所有的一切。他的一生中没有青春少年的意气风发，也没有声色犬马的享乐，有的只是历经坎坷的生活经历和孤灯下的日复一日的苦读。他满腹才学，却没有官运亨通，心怀天下却无人知晓。隐忍这么多年，此时不发，更等待何时？反了吧，反了吧！有这么多人相伴，黄泉路上绝不寂寞。不登极乐，即入地狱，不枉此生。张炳和谢贵被杀掉后，可是他们的卫士还在门外等着。士兵们看见人一去不返，最先想到的问题倒不是两个人有什么危险，而是自己肚皮的问题。毕竟士兵也是人呐，拿着刀跟着你来拼命，你就要管饭。但是很明显，今天两位大哥不讲义气，王府里边自然好吃好喝，却把兄弟们晾在外边喝风。时间一长，天也黑了，再等下去也没什么加班费给，于是众人回家的回家，搞娱乐的搞娱乐，纷纷散去。

0: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这张县人被燕王杀掉的消息不胫而走，老大被杀，这还了得？于是众多士兵操起家伙回去包围王府，但他们虽然人多，却没有主将指挥，个别士兵虽然勇猛，也很快被击溃。开弓没有回头箭呐，既然干了，就干到底吧。朱棣立刻下达第二道命令，夺取北平。大将张玉率兵成夜攻击北平九门，此时九门的士兵根本反应不过来，也没做激烈的抵抗，朱棣没费多少功夫就取得了九门的控制权。在当时，只要控制了城池的城门呢，就基本控制了整个城市。所谓关门打狗的成语不是没有道理的。建文帝花了无数心思，调派无数的将领控制的北平城，在三日内就被燕王朱棣是完全占领。城中将领士兵纷纷逃亡，连城外的名将宋忠听到这个消息，也立刻溜号，带兵30,000退到淮来。朱棣终于夺得了北平城，这座曾是元朝大都的城市，现在就握在朱棣的手中，他将在这里开始自己的霸业。朱棣为这一天的到来啊，已经准备很久了，士兵、武器、粮食是都很充足，但他还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造反的理由。这造反需要理由吗？需要啊，非常需要啊。在造反这项活动中啊，这个理由看上去无关紧要，但实际上呢，理由虽不是必须的，但是必要的。对朱棣而言更是如此啊！你自己是藩王，不是贫农，造反的对象是经过法律认可的皇帝，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自己都是理亏的。所以啊，找一个理由实在是很有必要的，即使骗不了别人，至少可以骗骗自己。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7: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曾经的老马被誉为西郊007，如今的老马被称为西郊达文西，只因为我那随风而去的秀发他们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你像我一样期待着有天能够重新潇洒起来的话，那今天这份报告是一份十足的好消息。脱发是一种常见的令人烦恼的问题，它是由于包括基因、激素、外伤、医源性事件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如果你一直长时间脱发掉发，而且尝试了很多方式都没有效果的话，结果可能就是你的毛囊失去了活性，因此植发就成了这些朋友们的必然选择。你不知道吧，植发竟然被归类为头部整形手术，说起来好可怕哈。当然，这种手术主要是运用自体毛囊种植技术来进行头部的美容。简单来说，就是把你身上还有活力的毛囊取下来，放在你想长毛的地方。发现了吧，毛囊就是我们的头发再次茂密起来的关键。可是从自己身上取毛囊，不就等于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本来我们也不富裕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不用我们自己的毛囊呢？有，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就通过改造小鼠的胚胎皮肤细胞，培育出了一个月可以长3毫米的毛囊。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1到3毫米，苍蝇再小它也是肉啊。人工制造毛囊非常困难，因为哺乳动物的毛囊通常在胚胎当中产生，这是皮肤细胞和结缔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那日本的这个研究团队的主要突破，就是在一种特殊的凝胶当中培养出了小鼠胚胎皮肤细胞，使细胞可以重新再生为毛囊。也就是说，在实验室环境当中培养出了毛囊，然后就可以移植到小鼠身上。该团队目前正在使用人类细胞重新进行实验。结论明确一下，这一发现并不会治愈脱发，但却为治疗脱发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即使是活性的毛囊到了一片贫瘠的土地上的话，也会伤心哈。当然到那时，也许我们可以从头发茂密的人身上取下头发，让他在实验室里生长，然后再将这些毛囊进行移植，至少就不是薅自己的羊毛了。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唱思取自残肢图，道道工序皆有考究。
3: 本期推荐只此青绿，
4: 很感动，很震撼。我感动，我这个颜料还是有需要的。
3: 一位现代文物研究员在千里江山图即将展出之际潜心钻研，跨越900余年时空，走入北宋少年画家奚梦的内心，目睹了奚梦呕心沥血忘我创作，与无数劳动者携手历尽千辛万苦创作出传世画卷的历程。
4: 这个说明出中国的文化，增加我们中国人自信之火，叫我坚持或者就星星之火。
3: Movie Time 推荐只此青绿。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鱿鱼效应，鱿鱼效应啊，来自前不久火遍全球的电视剧《鱿鱼游戏》。456个人被邀请共同参与一个玩命的游戏，最后的获胜者能够获得456亿韩元，而失败者的结局只有死。在极端的环境之下，许多参赛者暴露了人性的阴暗。生性善良的男主程其勋为活命欺骗老人去死，优等生曹尚佑为了胜利杀死了受伤的女孩江晓。在命悬一线的生死关头，平日很多善良的人暴露出了阴暗的一面，做出了种种违反道德、违背伦理的举动。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鱿鱼效应。那鱿鱼效应真的存在吗？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将会告诉大家。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监狱。他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测验选拔了24名有稳定心理素质的实验对象，将他们分成囚犯和看守者，观察他们的行为。实验当中，每个角色都接受了去个人化的处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面目。刚开始大家相安无事，但随着实验的进行，囚犯开始不服从管教，而看守者也因为职责开始用一些体罚等措施控制住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陷入

了自己的角色当中，狱卒认同了自己法律执行者的身份，囚犯认同了自己是社会规则的违反者的角色。于是这所模拟监狱竟然体现出了真正的监狱中才有的情形，族狱变得越来越残暴，折磨羞辱敢于挑战自己权威的囚犯，那囚犯变得越来越顺从，他们逐渐认同了自己犯人的身份，还产生了彼此之间以命相搏的斗争。由于受到特定情形和氛围的影响，实验对象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一面，局面开始失控，实验进行到第六天不得不叫停。但是经过这次实验，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也向人们实验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在特定的环境之下，人们可能会产生和平时人格思维，局面开始失控，实验进行到第六天不得不叫停。但是经过这次实验，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也向人们实验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在特定的环境之下，人们可能会产生和平时人格思维行为方式截然相反的举动，展露出邪恶的一面，情景对人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平时善良的人可以在某种特殊的情景下做出让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

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1: 你好，我是优爸。最近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宝宝，因为摔坏了妈妈的 iPhone 手机，就和他约定20年后赔一部新手机。为了公平和公正，约定书有模有样的拉来了见证人，承诺人还郑重地按上了小手印儿。爆笑之余，忍不住为妈妈的做法点赞。看似荒唐的约定背后，实则包含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培养孩子的契约精神要从娃娃抓起。为什么有的家长重视孩子的契约精神呢？人类潜能研究专家费尔麦格劳博士说，当我们把孩子当作是自己一生的合作者，互为监督和制约时，和孩子相处以及沟通便不会那么困难。杭州男孩江逸轩就和妈妈签订过一份减肥契约书，母子二人约定，江逸轩在一个月内每天坚持完成跳绳2次、50米跑2次、仰卧起�坐2次、下腰训练坚持2分钟。妈妈作为监督人，每天要陪练1小时，减掉5斤体重。到了约定时间，体重超标的江逸轩不但成功地完成了减肥目标，还拿到了学校跳绳比赛的2名。而陪练的妈妈更是超额完成任务，减重7斤。什么样的谆谆教导抵得过一纸契约的威力？当孩子有了契约精神，就知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能够自发自律起来。那么如何建立明确的契约关系呢？首先，以平等自愿为主，以引导为辅。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也是父母一生的合作者。家长要为孩子创造公平合理的契约氛围，不能滥用家长权威，强行立规矩。南风效应告诉我们，寒冷的北风试图吹掉人们身上的大衣，人们反而把大衣裹得更紧。温暖的南风徐徐吹动，行人就脱掉了大衣。与孩子建立契约关系，就要贯彻南风效应，以奖励为主，以惩罚为辅。前段时间网上爆出了一张妈妈给孩子设置的 KPI 考核表，惩罚一栏当中20多项扣分，甚至有一项扣除所有的奖励，看得令人发慌。网友纷纷表示，这张考核表太可怕了，如果真是出自 HR， 估计很难招到人的。奖励就像温和的南风，徐徐涂之，惩罚就像冷酷的北风，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唯有小心前行。优秀的孩子都是鼓励出来的，就像《正面管教》这本书当中所说的，孩子只有在一种和善而坚定的气氛当中，才能够培养出自律、责任感、合作以及自己要解决问题的能力。家长要以身作则，并且行动一致。契约生效之后啊，父母不能滥用家长的权威，肆意践踏孩子和契约的尊严。知乎上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妈妈为了激励孩子考上理想的大学，奖励他50000块钱。孩子努力达成目标之后，想用这笔钱买上一个 LV 包，妈妈却以这样太过分拒绝了。当孩子说自己有支配权的时候，词穷的妈妈还来了句：“你德不配位。”有很多的网友回答了这位妈妈的问题，很多人指责妈妈的做法不妥。当我们教育孩子遵守契约的时候，自己也要维护契约的尊严。契约如果只对孩子生效，对于父母无效，那契约不过就是一纸命令，又回到家长暴怒孩子逆反的老路上去，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同理，当我们要求孩子少看电视的时候，家长就不要打开电视；要求孩子别玩手机的时候，自己就别埋头刷朋友圈。当孩子发现父母总是要求他做一些大人也做不到的事情，契约也是无效的。制定契约不难，难的是履行契约。培养孩子的契约精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父母要有足够的耐心。在《妈妈是超人》当中，黄圣依和儿子安迪外出，安迪坚持要带着小乌龟，黄圣依就和他约定，带上小乌龟可以，不过必须照顾好它，不能带出去就不管了。可是出去之后，小乌龟掉进木板里出不来了，安迪就难过的想放弃救援。黄圣依提醒他，你答应过妈妈要照顾好小乌龟。于是安迪又努力了一次，与妈妈一起救出了小乌龟。孩子与父母的约定有的时候会忘记，或者是不想遵守，父母这个时候就要温柔地坚持，提醒他遵守自己的承诺。约定容易，成长不易，父母爱子就要且行且珍惜。教育孩子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你花在孩子身上的精力和耐心，就像是孩子成长所需要的阳光和雨露。你有多少付出，他就有多少成长的力量。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猫猫对男主人叫得更大声？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发现自家的猫咪好像对男主人格外话痨，一听到门响立刻大声喵起来，仿佛在说，哎，你怎么才回来呀，我等你喵了十几万声了。可是对女主人它却温柔了很多，只是轻轻蹭一下就默默走开，到底是为什么呢？研究发现，猫咪在迎接男性饲养员回家时发出的喵喵声的频率和音量都显著高于女性饲养员。你以为它是在撒娇，其实它是在用力表达，你听不懂我用身体说的话，我只能开口大叫。这项研究特别靠谱，研究人员让猫主们把摄像机挂在胸前，从进门的一刻开始完整记录猫咪的反应，总共分析了22种欢迎行为。其中最关键的发现就是，猫咪见到男主人回家时更爱叫。为什么呢？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非常人类的解释，男性更难读懂猫咪的肢体语言，女性更擅长和猫互动，能敏锐地捕捉到小尾巴、小步伐、耳朵转动这些暗语，还爱用猫语音跟猫聊天。而男性常常像块木头似的站在那儿，猫咪当然只好升级表达方式，大声地喵出存在感。很多人说猫咪亲昵是因为你是开罐器，这是橱柜之爱，但这项研究打破了这个偏见。研究者特意对比了猫咪迎接和吃饭行为，结果发现猫咪热情迎人和肚子饿不饿没啥关系。真正的社交信号包括尾巴立起来，这是猫咪在说我没敌意，我欢迎你。主动靠近表示我愿意和你互动，蹭你一下，这是猫咪在用味道标记你，说你是我的。这种欢迎组合拳在猫身上非常稳定，无论大猫小猫长毛短毛都差不多，唯一的变量是你是不是个不懂猫语的男的。当然了，这项研究是在土耳其做的，研究者也提醒，土耳其社会中的性别表达方式可能影响了猫对男性的反应。至于这在东京、纽约、广州是不是一样，还有待于全球猫咪进一步发表喵言喵语。但核心结论是，猫咪会根据不同的人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所以下次当你回到家，猫咪冲你大喊一声喵，别嫌它烦，它不是抱怨，而是在说，你这个不会看我尾巴动的人类，我只好亲自开麦喵迎回家。我是好奇成哥，拯救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期再喵。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

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电影《灌篮高手》由漫画《灌篮高手》的原作者井上雄彦编剧和指导，故事改编自漫画原作的最终章全国大赛湘北对山王工业，于2023年在中国大陆上映。
2: 下面介绍湘北高中篮球队五位先发球员。
3: 7号控球后卫宫城良田，14号得分后卫三井寿，
4: 11号小前锋流川枫，
3: 10号大前锋樱木花道，
5: 4号中锋赤木刚宪，

高大，对篮球有无限执着的赤木刚宪，从高一起就担任球队主力的超级新星流川枫，初中时代就曾获得 MVP 荣誉，在高中时代重拾篮球热情的三井寿，身材矮小却有着惊人速度和高超运球技术的宫城良田，以及高中时代才接触篮球却有着强大爆发力和无限潜力的樱木花道，湘北篮球队的这五个人终于站上了全国大赛的赛场，他们要面对的是最强的对手山王工业。

0: 和激烈的比赛同时叙出的还有宫城良田的一生。他从哥哥那里继承了对篮球的激情和信念，却一直活在优秀的哥哥的阴影之下。小时候我们聚在一起讨论灌篮高手，几乎没有人会提到宫城良田，因为在大多数人眼中，宫城是湘北五虎当中最弱的存在，不到1米7的小个头，靠多年苦练才取得说得过去的球技，成为球队的后卫。但是宫城背后的故事在电视版当中没有详细的呈现，电影版却给足了笔墨。而从另一个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真实贴近普通人视角的宫城良田。当他的故事逐渐展开，我们才发现这可能是灌篮高手所有故事里最令你心疼的一个人。宫城年幼丧父，他的哥哥是一个天才的篮球少年，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同时也是宫城和母亲的精神支柱。但是一次海难让宫城失去了亲人，自此的8年时间他都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承受内心创伤带来的痛苦。能够支撑他活下去的只有与哥哥最后的联系，篮球。打篮球让他阴郁的人生逐渐迎来光亮，找到了积极活着的动力。
1: 请问一下，你喜欢篮球吗？
2: 非常喜欢。
0: 喜欢漫画的可能都听过这句，顺境看赤木，逆境看流川，绝境看三井，期待奇迹看樱木。在这句话当中唯独没有看到宫城良田，可是看完了电影你可能才能明白井上雄彦的苦心。在五个篮球少年的背后，其实是五段不同的人生方式的呈现，也是歧路纵横人生的内核表达。也许这才是灌篮高手成为一代人集体回忆的根本原因。
3: 因为我是个篮球手呀，
4: 篮板王樱木。
5: 放弃了的话就等于比赛提前结束了。
0: 20年他们终于走到了全国大赛，听着全场排山倒海的欢呼声，想到自己的青春，你可能会热泪盈眶。电影的最后十几秒寂静无声，没有音乐，没有台词，只有画面快速闪回，直到最后一个球落网，熟悉的旋律响起。电影的魅力就在于此。

我们爱灌篮高手，是因为在年少时心底总有一股为梦想冲一把的劲儿。如今长大了，与现实撞过几次头破血流，再看这部电影版，才能逐渐理解灌篮高手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当生活的焦虑困苦压上心头，我想你应该要找个机会回头重新去看看灌篮高手，用那份单纯不顾一切的真心来面对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文去旅行。
6: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宿建德江》，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孟浩然，湘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而因他未曾入仕，又被人称为孟山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格调清新，细细品读之后，还能感受到诗人在隐逸与出世的矛盾中产生的一些复杂情感。宿建德江就是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进京赴考失败后漫游越地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文字优美，清新自然，也抒发了他在羁旅困顿中的思乡之情。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更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建德在唐代是睦州州治，经过历史变迁，现在是杭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而建德江就是指新安江流经建德西部的一段江水。说到建德江或者新安江再或者富春江，看似这是很多条江水，其实都是同一条江，它们都属于钱塘江，在不同的地区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钱塘江古称浙，全名浙江，又名之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又名之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为流经古钱塘县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也因它而得名。钱塘江有南北两个源头，北源新安江。

两股潮水十字形交叉撞击，堪称罕见的奇观。交叉潮是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沙洲把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为了两股，也就是东潮和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的壮观交叉潮景象。观看交叉潮的绝佳地点在距离杭州湾55公里处有一个叫大缺口的地方。而如果想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话，最佳的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观潮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农历8月15到8月18。透过方醉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书香河南继续与您一起列出读书计划，我是李成，
2: 我是丁兰。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平凡的世界》。
0: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这是一部全景式的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孙少平、孙少安两兄弟为主角，讲述他们在生活中面临重重困难与挑战，却依然无畏前行的人生历程。作者路遥，1949年生于陕北，1988年完成《平凡的世界》全三部，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1: 《平凡的世界》，路遥先生的作品，经典经典。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经典在哪儿？那么丁兰，你为大家推荐这本书的理由是什么呢？
2: 首先呢，它是我在新的一年啊带孩子在书店买的第一套书。
1: 哦，给孩子买的。
2: 是的，是因为它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呢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甚至我从中呢可以说有人生观的一些改变，所以我也想让我的孩子在学生时代多读一读这样的书，明白做人的道理。
1: 可能您这孩子这个年龄现在刚好适合
2: 上初中了。
1: 哦，初中的孩子，他刚好可以开始读这种就是
2: 字数的一些书籍，
1: 就是画少一点字多一点那种，给他选这样的书，我觉得可以帮助他打磨心性。
2: 对，其实很多人可能觉得读《平凡的世界》有点枯燥哈，但是我觉得他在平淡的这种故事当中讲到的是一个人经过磨练以后内心的坚强，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尤其是现在城市当中的孩子，他们可能遭受的挫折太少了，他不太能理解面对艰苦面对挫折应该怎么去正确的选择人生未来的道路啊。你看路遥这本书呢，它就是通过一个平凡人的奋斗历程，一个平凡家庭的奋斗历程，一个平凡人的成长过程，来展示了人生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他通过近十年的这种城市啊农村啊这种生活的改变呢，表达了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虽然这本书最后并不是以我们常见的那种喜剧来结尾，也没有什么幸福美满的结局啊，但是他却是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迎接着面对着苦难。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在啊，面对什么困难都不怕了。
1: 明白啊。最近在听这个新一个版本的平凡世界有声书，听书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路遥他的文笔并不是那种特别华丽，形容词用的特别多那种，而是呢在一些平凡的这个动作当中，就会让你心灵受到一些震撼。比如说像孙少平一开始出场的时候，他拿着一个那个高粱面膜，他的父亲说了一句，说在农村连牲口都不吃这个高粱面膜，但是他现在却要靠这个馒头呢天天去度过这个学习生活，然后他拿那个馒头在那个菜汤里面一刮，哎呦，我的心当时就被触动了。
2: 这好像是很多小时候我们常见到的一种场景啊。
1: 对，就是回忆一下苦痛，能够激励我们向更加美好的生活继续前进。
2: 而且他书当中有很多非常简单却非常富有哲理的话语。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人说，干活干活，不干怎么活？
1: 没错。
2: 哎，直到现在都非常的激励着我。
1: 没错，这也是不断激励我们持续奋斗的一种啊精神食粮的激励。那么丁兰，你刚才说到就是你在小的时候就已经读过这本书了，那么为什么现在要把这本书推荐给你的孩子呢？
2: 因为我从这本书当中呢，刚才我也说到了，就找到了人生应该说是方向吧。直到现在呢，孩子经常会问我，妈妈，我将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觉得我应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告诉了我们，面对苦难我们应该怎么样积极的面对生活，而在各种各样的选择或者是诱惑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应该做一个好人。
1: 这本书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经典段落，那丁兰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呢？
2: 好的。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黄原揽工的孙少平已经又换到了另一个地方干活，这一次他是在城里一个单位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他本以为他的脊背经过几个月的考验不再怕重压，而没想到 又一次溃烂了。旧伤虽然结痂，但不是痊愈，因此经不住重创，再一次皮破肉绽。这是私人承包的国营单位建筑，工程大，人员多，包工头为赚大钱，恨不得拿工匠当牛马使用，天不明就上工，天黑的看不见才收工。因为工期长，所有的大工小工都是经过激烈竞争才上了这工程的，没有人敢偷懒，谁要稍不合工头的心意，立刻就被打发了。在这样的工程上要站住脚，每一个工匠都得证明自己是最强壮、最能干的。少平尽管脊背的皮肉已经稀巴烂，但他忍受着疼痛，拼命支撑这超强度的劳动。每一回给孤窑的大工背石头，他狠心地比别的小工都背得重，这使他赢得了战场工头的好感。不久，总包工头宣布给他和另外两个小工每天增加2毛工钱。晚上收工以后，年纪大的匠人碗一撂就倒头睡了，年轻的小工们还有精力跑到街上去看一场电影。少平倒不急着睡，也不去街上，他通常都蹲在院子的路灯下看一会儿书。上次他给诗人贾冰还那本《牛氓》时，贾老师主动帮助他在黄原图书馆办了临时借书证，这使他能像以前那样重新又和书生活在一起。只不过现在除过熬苦不说，也没有多少闲时间，一天只能看一二十页，一本书常常得一个星期才能看完。但无论如何，这使他无比艰辛的生活有了一个安慰，书把他从沉重的生活中拉出来，使他的精神不致被劳动压得麻木不仁。通过不断的读书，少平认识到，只有一个人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那么他才有可能对自己所处的艰难和困苦有更高意义的理解，甚至也会心平气静地对待欢乐和幸福。孙少平现在迷上了一些传记文学，他已经读完了马克思传、斯大林传、居里夫人传和世界上一些作家的传记。他读这些书并不是指望自己也成为伟人，但他从这些书中体会到，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的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一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人业绩，但他要学习伟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就是他读这些书的最大收获。

0: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文博，今天我们来读《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这本书是由季羡林先生亲笔创作的40篇文章组成，从1933年到2006年跨越了70多年的时间。这些文字如同时光的年轮，不疾不徐地讲述着时间、人生、社会、自我以及人间真情。它不仅展现了季老深厚的学养和睿智的洞察，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生活和自我的种种思考。在季羡林先生的笔下，时间是一种无声的力量，无需炫耀却润物无声。他坦然面对时间的流逝，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用心感受生命的每个瞬间。在书中他提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前有涯之生，这样的豁达态度赋予时间更深的意义。他提醒我们，生活并非只是追逐名利的脚步，也可以是静心品味花开花落的从容。季老还特别提到三种重要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他认为平衡这三者才能活得更加幸福。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往往只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而忽略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警示道，大自然是不会永远容忍人类的。人类如果肆意掠夺，总有一天会面临大自然的反扑。这些话语放到今天的更加幸福。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往往只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而忽略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警示道，大自然是不会永远容忍人类的。人类如果肆意掠夺，总有一天会面临大自然的反扑。这些话语放到今天的环境危机背景下，显得尤为深刻。季老的文章既有哲学的深度，又不失生活的烟火气。他写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写友谊。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边将》，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在2019年1月出版的，作者韩石山。长篇历史小说《边将》以明代为历史背景，以北疆某重镇为人物活动的舞台，塑造了以杜如真为代表的几代将领的形象。作品涉及了明代北部边疆的许多历史大事，也展示了边关民众的生活日常。

0: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1: 我叫韩十三，是边将的作者。我对明代的历史一直有兴趣，在看明史的过程当中，发现山西大同一带确实是明代的一个主要的国防的战场，在这里有许许多多的英雄事迹发生。在看历史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右隅，也就是过去的右卫，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次著名的围城战役。在这次战役中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最最重要的是明代的兵部尚书，他叫杨伯，他是我们蒲州人，也就是说是我的老乡。我对这个人特别的感兴趣，他在右隅围城战役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曾经亲赴前线解了右隅的围城之围，更主要的是他在后来的许多战役中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另外，他手下兵强马壮，有许许多多的英雄的人物。我呢，就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塑造了杜如征家族这样一个边将的集合体。
2: 作者写出了边将对国家的忠诚，也写出了他们情感世界的纯洁与坚毅。作品格调苍凉而雄浑，文字精炼清爽，既是一部动人心魄的战争画卷，也是一部感人的爱情画卷。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路边的一个山洞里，如真岔开双腿簸箕似的坐在地上。穆青的哥哥巴图鲁，也可以说是王孝清，展展地躺着，脑袋枕在如真的腿上，摘下的铁护脸搁在一旁。山洞并不深，该说是个窑窝，不像人挖的，像是雨溜子掏成的。如真身子后面就是山洞的后壁，蹬展腿，脚就伸到了洞外。蹊跷处是山洞左侧，就是从山下进来的那边，斜斜地立着一块不规则的大石头。石头缝里靠山洞口这边长着一棚荆棘，月光下看去像是山里人说的马如如，不大的叶儿，密密实实，枝头挂着小小的圆果果。山里起了风，云又涌上来，像是要下雨。他是连拖带拽将巴图鲁挪到山洞里的。去救孙先生，怎么会跟穆青的哥哥一起困在山洞里呢？说来也简单，他带了一哨人马，由长脸先生引路，疾驰一天，半夜时分赶到关押孙先生的蒙古兵营，没费多大事儿，便将孙先生和驼队数人救了出来。险情处在返回的路上，一队蒙古人的骑兵赶了上来，为了保护他，张胜率人先冲了上去，有个带铁护脸的蒙古将领挥刀砍了过来，一个家丁倒下，又一个家丁冲了上去。趁着这个空，他催马上前挥刀砍去，正砍在对方的臂膀上，有护甲挡着，当的一声震得手腕发麻，正要抽回刀再砍，又一个带铁护脸的蒙古将领冲了过来，大喝一声住手。就是这一声断喝让他迟疑了一下，前一个蒙古将领退了下去，冲上来的这个一面挥刀与他接仗，一面吩咐身边的骑兵苏莫扎哈回去。巴图鲁，看我的！莫扎哈不听，要冲过来，还是让手下人拥着退下去了。再后来的事情又全没了影儿。能记得的是蒙古人多， 他们的人叫冲散了，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将蒙古人引开，别让追过去撵上孙胡子他们。蒙古人紧追不舍，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卧龙山来的时候路过，大致是东西走向，此刻黑乎乎的横亘在前面，成了一个明显的路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顺着山势往东跑，就能把追兵引开。跑呀跑的，扭头一看，家兵们一个都没跟上，莫非都阵亡了？惊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身后那个蒙古将领正追了过来，月光如水，铁护脸闪闪发光。他想停下来结账，要了这个鞑子的性命，无奈浑身疲累，连挥刀的力气也没有，不能吃这个眼前亏。他略一思忖，打马朝山里奔去。
2: 本期读书人刘晓峰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4: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宿建德江》，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孟浩然，襄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而因他未曾入仕，又被人称为孟山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格调清新，细细品读之后，还能感受到诗人在隐逸与出世的矛盾中产生的一些复杂情感。宿建德江就是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进京赴考失败后漫游越地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文字优美，清新自然，也抒发了他在羁旅困顿中的思乡之情。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更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建德在唐代是睦州州治，经过历史变迁，现在是杭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而建德江就是指新安江流经建德西部的一段江水。说到建德江或者新安江再或者富春江，看似这是很多条江水，其实都是同一条江，它们都属于钱塘江，在不同的地区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

钱塘江古称浙，全名浙江，又名枝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为流经古钱塘县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也因它而得名。钱塘江有南北两个源头，北源新安江，南源马金溪。南源和北源的源头又都在今天的安徽省休宁县，所以自源头起，它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而钱塘江潮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它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海潮来时声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而最近钱塘江的一道罕见奇观交叉潮更是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两股潮水十字形交叉撞击，堪称罕见的奇观。交叉潮是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沙洲把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为了两股，也就是东潮和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的壮观交叉潮景象。观看交叉潮的绝佳地点在距离杭州湾55公里处有一个叫大缺口的地方。而如果想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话，最佳的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观潮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农历8月15到8月18。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青草的青这个字。青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它的本意是蓝色、蓝色矿石或草木的颜色，后来引申为可形容茂盛或年少的样子。在古人五行中说，木为东方之行，木是青色的，所以青是东方之色，用青可以表示东方之意，其意又可延伸至青绿色的草、未成熟的农作物和竹简等。在历史上还有这么一抹青，它被称作侏罗纪最后的生命，它就是赤水梭罗。梭罗是2亿年前的一种高大木本树蕨，被誉为蕨类植物之王，在地球中生代侏罗纪、白垩纪时期盛极一时，与大型爬行动物恐龙同生共荣。如今恐龙早已灭绝1年，而在赤水的金沙沟就有4万多株梭罗躲过了地球上近2亿年的数次劫难，奇迹般的繁衍至今。它们是侏罗纪最后的生命，也被称作最后的一抹青，也堪称赤水植物王国最早的原住民。1983年10月，贵州省人民政府组成贵州省珍稀濒危动物植物考察组，深入赤水金沙沟考察珍稀植物小金花茶。一位科学家不经意间发现了一株奇特的树蕨，随后考察组成员详细地考察了这种树蕨的特征，确认这种植物就是国家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梭罗，从而结束了赤水梭罗长期不为人知的历史。梭罗的发现轰动全国，赤水则是国内和世界上罕见的梭罗天然集中分布区，被科学家誉为梭罗王国，梭罗的最后一块避难所。青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7: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2: 求。
7: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6: 囚歌是中国人民解放

0: 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 这是叶挺高尚情操的真实流露，让读者情不自禁地为诗中那股凛然正气而震撼。他遣词造句极其精炼形象，以人与狗、门和洞作对比，表达了自己在面临自由和囚禁的选择时，为了保持革命者的气节，宁可选择囚禁的决绝态度和牺牲精神。这首诗将他的雄心壮志和不屈服的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所体现出的伟大爱国精神激励和教育着成千上万的红色后代。
2: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河南教育广播，
4: 河南教育广播，
3: 大手拉小手。
5: 凉州词，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6: 鉴赏，周啸天。据唐人薛用若《集异记》记载，开元间，王之涣与高适、王昌龄到酒店饮酒，遇梨园伶人唱曲宴乐，三人便私下约定，以伶人演唱个人所作诗篇的情形定诗名高下。结果三人的诗都被唱到了，而朱伶中最美的一位女子所唱则为《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甚为得意，这就是著名的齐亭画壁故事。此事未必实有，但表明王之涣这首凉州词在当时已成为广为传唱的诗篇。诗的首句抓住自下向上、由近及远眺望黄河的特殊感受，描绘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动人画面。汹涌澎湃、波浪滔滔的黄河竟像一条丝带以里飞上云端，写的真是神思飞跃、气象开阔。诗人的另一名句“黄河入海流”，其观察角度与此正好相反，是自上而下的目送。而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将进酒》当中的，虽然也写观望上游，但视线运动却又由远及近，与此句不同。黄河入海流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同是着意渲染黄河一泻千里的气派，表现的是动态美。而黄河远上白云间，方向与河的流向相反，意在突出其源远流长的险远仪态，表现的是一种静态美。同时展示了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不愧为千古奇句。四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出现了“塞上孤城”，这是此诗主要意象之一，属于画卷的主体部分。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它远大的背景，万仞山是它靠近的背景，在远川高山的反衬下，意见此城地势险要，处境孤危。一片是唐诗习用语词，往往与孤连文，如孤帆一片、一片孤云等等。这里相当于一座，而在词采上多一层担保的意思。这样一座漠北孤城，当然不是居民点，而是戍边的堡垒，同时暗示读者诗中有征夫在。孤城作为古典诗歌语汇，具有特点。

定含义，它往往与离人愁绪连接在一起。如杜甫的《秋兴》当中，魁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还有王维的《送韦平氏》，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等等。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为下两句进一步刻画征夫的心理做好了准备。诗起于写山川的雄阔苍凉，成以戍守者处境的孤危。第三句忽而一转，引入羌笛之声。羌笛所奏乃折杨柳曲调，这就不能不勾起征夫的离愁了。此句系化用乐府横吹曲词折杨柳歌词，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叠作吹长笛，愁杀行客儿的诗意。折柳赠别的风习在唐时最盛，杨柳与离别有更直接的关系，所以人们不但见了杨柳会引起别愁，连听到折杨柳的笛曲也会触动离恨。而羌笛句不说闻折柳，却说怨杨柳，造语尤妙，这就避免直接用曲调名，化板为活，且能引发更多的联想，深化诗意。玉门关外春风

0: 招文袋你给放在哪儿了啊？呸，你放狗屁，你多咱给我招文袋了，你多咱叫我给你保管了，你满嘴胡言乱语呀、啊、我不知道。宋江把火压压，还跟他说好的，阎婆惜说什么也不承认。后来宋江急了，一拽他的背后，发现招文袋在他怀里头抱着呢。宋江火往上撞，是伸手变强。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
3: 了。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从幸福的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夜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看。

0: 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却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0: 香。
1: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0: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2: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3: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

0: 次。过衣食无忧却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4: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从幸福的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光。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106.6，大手拉小手，早安，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六，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老英雄下玉琪迈步来到梅花圈，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这个假人头。

0: 我交代的时候您没听见，这好办。您只要把这人头打开，里边有一壶酒四个菜，您就把它吃了喝了，大伙哈哈一笑，这第三阵我们阎王寨算认输。您看这多好啊。
1: 哦，
0: 既然如此，老朽可献丑了，请吧。夏雨琪站到人头的对面，背着手心里盘算，他的绰号叫西洋剑客，顾名思义，他就对西洋转心螺丝这套玩意儿研究了一辈子，而且武功还出众。这一辈子当中，经他手制造的消息埋伏、破坏的消息埋伏数以万计，但是这个人头还没见过。他很赞成七星真人司马德芳，这小子很有两下子，研究的这玩意儿也特殊，但是他懂得这个小小的假人头包括着五行阴阳八卦，一下摁错了，性命就保不住啊。生铁佛刘万通惨死的教训就是这么回事，绝不能掉以轻心。虽然自己心里有了底，还得格外加谨慎。他一瞅这脑袋上七个窟窿，这叫五官七窍，必须得按这个数数。甲乙丙丁戊戌庚辛，坎坎艮震巽离坤兑，按着这个数目往前数，最后那个字儿落到哪儿，你就在哪儿下手，不带错的。夏雨琪心里头默默数着，数来数去，最后数到假人头的左眼睛。老人家一咬牙，就是这儿了，把中指一探，对准这假眼睛往前一使劲，开，啪！这玩意儿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一点不要紧，就见这假人头咔吧一声分为四半，里边就露出酒壶跟那四个菜。老剑客哈哈大笑，道爷，我可献丑了啊，打开了，这四个菜这壶酒归我了。老头说着话，伸手抄这酒壶，他真没想到，一抄这酒壶把不要紧，这壶里头还有埋伏，是夹层，上头是酒，底下是五雷开花炮。这就是七星老道比别人毒辣之处，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多加了埋伏了。夏老剑客是一时的疏忽，他寻思这就完事儿了呢。要不说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什么事情都马虎不得。与此同时，他刚一抄这酒壶把，就听见底下发出一种嘶，非常短促，紧跟着就炸开了，把桌子也炸倒了，人头也炸飞了，四个菜连影儿都没了，一团黑烟，上主天下主地，要崩到人身上是骨肉横飞呀。还得说夏玉琪，就在这一瞬间，他就知道不好， 双脚踩地。

老头脑袋往后一仰，凭着把自己射出去了。这边也炸了，他人也射出去了。离开梅花圈有四五丈远，夏老剑客站立不稳，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哭疼，好像没把老头摔死。全场皆惊，刹那间就开了锅了。开封府的人全都站起来，哎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蒋平急的一跺脚，哎呦，可坑死我了！老爷子怎么样？结果烟雾过去之后，发现夏玉琪没事儿，大伙儿这心才放下。老剑客从地下一咕噜声站起来了，稳了稳心血，擦了擦额角上的冷汗，用手点指七星真人司马德芳啊，呸！咬道：“你这叫背信弃义！你不说打开就完吗？任何里边还有埋伏，若非老朽躲得及时，我命休矣！看来你这个出家人，太不像出家人了。”你连一般的俗家弟子你全都赶不上啊。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你呢，研制出这种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竟敢杀生害命，岂能容饶？夏玉琪说的这火往上撞，在怀里一伸手，嘎嘣，拽出13铁钢鞭，奔七星道人就来了。司马德芳满以为三环套月的消息能把夏玉琪给崩死，没想到这老头真有超人的武艺，他死中得活。他先就吃了一惊，一看夏玉琪提着兵刃奔他来了，老道厚着脸皮探膀背把双剑拽出来了。我亮佛，姓夏的，你少要摘怪我，愿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埋伏嘛，他必然是出其不意，让你猜测不着。我能告诉你这里边还有五雷开花炮吗？这你怪谁？没把你崩死你就算捡着了，你反倒出口不逊，这还了得？七星真人往前一纵，百双剑就砍，两个人就在梅花圈之中站在一处。这一打呀，不是比武，玩命。双方眼珠子都红了。但是这个七星真人怎是夏老剑客的对手呢？打斗到十几个回合，被夏玉琪使了个孤树盘根滑掌，正好抽到他左腿上，把老道的左腿打得咔吧一声就折为两半。司马德芳是仰面摔倒，夏玉琪把鞭抽回来，往空中一举，这叫冲天一炷香。你看13节链子鞭，本来这东西是软家伙，但是到了人家手里头，夏玉琪把鞭抽回来，往空中一举，这叫冲天一炷香。你看13节链子鞭，本来这东西是软家伙，但是到了人家手里头，叫他硬他就硬，叭往上一立，跟一根棍儿一样。夏玉琪就想下手，第二鞭结果他的性命。

开封府的差官大闹七星岛，还跟他打交道，这个老道仍然是为非作歹。才有一段书，徐良呕血刀劈司马德芳，这是后文书，咱不说。且说飞剑仙诸葛亮报案当胸，满面陪笑，下老剑客别来无恙乎，诸葛亮有礼了。夏雨琦把鞭收住一看，飞剑仙诸葛亮，认识他吗？太认识了，30年前两个人就打过交道，那是在三圣莲花会上，两个人都参加了，各在台上献决议，就彼此熟悉，但是没有什么深交。今日二次再次相遇，一提往事，夏老剑客想起来了，诸葛亮就赔不是。夏老剑客，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这第三阵我们认输不就得了吗？而且您还是局外人，虽然受了一场虚惊，好在您连伤都没受，您还把对方的腿打折了，也就算出了气了，不知老剑客可能赏脸否？其实诸葛亮这话呀，柔中带着刚，你要赏了脸一撤梯子，咱就算拉倒，不然的话我诸葛亮陪你走几趟。夏雨琦明白他的意思，老头一想，我刚来，我自己本身还有私事要办，好在呢我替开封府的人赢了一阵，也就够瞧的了，不如见好就收。老英雄哗啦把鞭收回来，往腰中一盘，冲着诸葛亮也一抱拳，好，既然如此，我就把面子赏给你了，青山不老，露水长流，再见。说到这，夏雨琦一转身把衣服拿起来，回归东彩台。哎呦，到了台上，老少英雄都围过来了，纷纷给老剑客压惊。夏雨琦一笑，这算什么，像咱们这行人哪个不是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整天在刀尖上混日子，不过像方才这种事儿还是少见的，老了老了，我又长了点经验，今后多加谨慎就是。蒋平让老头坐下，倒了杯水让他在此休息。这时候西彩台上的飞剑仙诸葛亮跟三世陈抟陈东波耳语了一会儿，这老家伙站起来了，眼望开封府这方面，呀呆，蒋平蒋四爷，徐良徐三将军，各位英雄，大家听着，我们阎王寨连输了三阵，这三阵我们是心服口服，可见开封府来的这些人都不同寻常啊，叫人折服佩服。既然咱们打了赌画了押，还得接茬往下比，我宣布进行第四阵。不过烦劳众位，这第四阵不在这儿，看见没有，就在后山，大家活动活动筋骨，随我来。说话间，这诸葛亮率领阎王寨的人走下西彩台。啊，蒋平大伙一听还不在这儿，换地方了，又有什么新花样啊？

倒得看看。所以蒋四爷跟徐良一招手，老少英雄也下了东彩台，跟着朱亮奔后山，好几千人呢。这一走到山路上，呀嚓嚓这布满了山坡，什么样的都有。闹了半天，这个后山离梅花圈就隔着一架大山，翻过去就是。人们往前走着走着，就发现这地方有点特殊，别的山都是青山叠翠，树木丛生，一片葱绿，唯独这地方光秃秃的，寸草不生。朱亮来到蒋平近前，四爷到了，您往下看。大伙儿登到山腰上，居高临下往下瞅。怎么说呢？好像一个深斗的盆，大伙儿在盆边上站着，往下看，下面有一滩水。这滩水光滑如镜，清可见底，但是可够深的。这水能有多少啊？方圆多大呢？能有20亩地大小，转圈是山。其实是水，看起来好像一盆粥，连动都不动。众人不明白怎么个意思，比水站，但是还没有船。看了看寺外的山坡，光滑如镜子，一下登不住就出来下去了。大伙儿听朱亮讲这下文分解，朱亮笑着说：“四爷，各位，这就是第四镇。这个阎王寨啊，有八大名景，这就是其中之一。老朽给他起个名字，叫碧水神坛。”这第四镇笔就在这里边，怎么个笔法呢？您甭着急，看我的，拿过来。朱亮说这话，喽啰兵给捧过一个盆来，这盆呢上头有盖，把盆放在地下，朱亮把盖掀开，众人一看，里边有不少青蛙，抓了一盆在这里盖着。朱亮一伸手拿出一只来，青蛙是活的，呱呱直叫，个头可不小。他拿起来让两旁的人都上眼，然后跟蒋平说：“四爷您瞅啊，这是一只青蛙，我把它扔到碧水神坛，您看看是怎么回事。”说着话，朱亮把伸手拿出一只来，青蛙是活的，呱呱直叫，个头可不小。他拿起来让两旁的人都上眼，然后跟蒋平说：“四爷您瞅啊，这是一只青蛙，我把它扔到碧水神坛，您看看是怎么回事。”说着话，朱亮把臂一甩，

水，突然开了锅了，哗哗哗，忽悠一声，这水面能涨起四五尺来，无风三尺浪啊，就像开了锅了相似。人们突然发现，在水底冒出一个庞然大物，浑身上下墨炭黑，也分不清鼻子眼睛嘴，黑的简直都冒亮光。就见这东西摇头摆尾，把那只青蛙给吞下去，在水里转一圈，又沉入水底，能有喝两碗茶那么大的时间，水面又恢复了平静。在场的人无不惊骇，有的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后脖子冒凉风，还问呢，我刚才那什么玩意儿，谁知道什么玩意儿，好像一条鱼，不对，鱼哪有那模样的，那你说是什么，我没看清啊。哎，说什么的都有。朱亮满面陪笑啊，四爷看清没？哎呀，实不相瞒，我在飞蛇谷没事就到这儿溜达，早就发现有这么一种怪物，是什么到现在我不清楚，但是我就知道一样，他爱吃青蛙。没事啊，我就抓一点儿，坐到山头上往下扔，观看这个奇景。四爷，咱们练武术的人讲就是水旱两路的功夫，对不对呢？你这能耐都在旱岸上，不行，不够全面，咱还得试试江河湖海的本领。因为咱们阎王寨不靠着大江，没有大河，只好拿碧水神坛一试了。这第四阵就是这么回事，哪位能下去把这个怪物给降住，哪怕整死也没关系，你就算赢。四爷，您看这阵多新鲜呐！啊，怎么样，敢打赌吗？蒋平气的狗油壶撅起多高来，心中暗想：朱亮啊，你这老家伙损透了，你都想这招都想绝了。这是第四阵，你就想出这么毒辣的办法，谁知往后这几阵还会遇上什么麻烦呢？看来这个太危险了，但是已经打赌画押了，绝无反悔。慢说是个贪水，就是烧开了的油也得往里跳。故此蒋平一乐，好嘞，咱们化腹前言。蒋平说着一回头，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吧，也都听清楚了吧，这就是第四阵，哪位自报奋勇，愿意到碧水神坛生擒或者斩杀这个怪物，为咱们大家露脸，哪位下场，谁下去？蒋平问的第三遍的时候，旁边过了一人，四叔，我呢。蒋平一看说话的是谁呀？小七节之中的井底蛙少环节。这个少环节生长在少家庄，离他们家不远就是马尾江，那江水才狂呢，他就在江边长大的，所以邵环杰水性精通，要在水里的功夫不次于蒋平。你别看叫井底蛙，实质上江河湖海他全都不惧。他一想啊，这是使用水里的功夫，恐怕我们在场的人会的不多，
我又年轻，

我不下去，谁下去？故此，小伙子挺身报名。姜四爷点点头，孩子，你不出头，我也想到你身上了，多加谨慎。四叔，您放心吧。不过我有个要求，假如我到里边被这玩意儿吃了，或者我上不来，死到里头，求您给我爹送个信儿。 就说我死在阎王寨，为国家尽忠，让他老人家不要难过。哎，孩子怎么说这话？这多不吉利呀！没事儿，你到下边能行则行，不行赶紧上来，咱们换人。哎，邵环杰又把这番话跟徐良说了说，徐良一皱眉，不住的摇头啊，什么原因呢？ 徐良能耐那么大，不会水，见水还就眼晕。要不说人没有实权的，如果徐良会水，早就跳下去了。老仙拉着邵环杰的手，千叮咛万嘱托。这时候邵环杰把水是一靠换好了，这小伙长得也漂亮，再看他换这套衣裳。 头上是月牙莲子箍，分水鱼皮帽，身穿着鱼皮的水师衣靠。这玩意儿就像小孩那连裆裤一样，连脚都一块装在里边了。路经的卡口，这水渗不进去。把袋子一勒，显着小巧玲珑。他这脑袋顶上 有俩螺丝扣，安上两把尖刀，刀尖都朝着前边。这是为什么呢？保护自己，可以攻击对方。没有地方探到，把脑袋碰坏怎么办？因为邵环杰经常下水，所以说这套东西他是左右不离。邵环杰把这一切全安排好了。 一合计，我手中的武器不行，他善使一条十三节链子枪。你看这种家伙在陆地上好使，到水里有点玩不转。扭向回头，他看着刘世杰：“刘大哥，您那把刀借我使使。”你看刘世杰那刀虽然不是宝刀，但是也是纯钢制造的，锋利无比。 刘世杰点头，把刀摘。他看着刘世杰：“刘大哥，您那把刀借我使使。”你看刘世杰那刀虽然不是宝刀，但是也是纯钢制造的锋利无比。刘世杰点头，把刀摘下来。邵环杰把刀抓过来，嚓哒啦啦啦啦，一道寒光啊，冲着蒋平众人一抱拳，众位，咱们回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邵环杰借了刘世杰的刀，转身要跳水，被蒋平一把给拉住了。等等，四叔，您还有事吗？
3: 有。孩子，甭着急呀。你看看，咱们从脚下到水面，离这有多远，有多高？这四壁光滑如镜，你下容易，上来怎么上？咱得想个办法。
2: 哎，对了，邵环杰一听，还是姜氏老的辣。哎，你看我四叔想的多周全呢、啊。这蒋平扭向回头，向朱亮提出来：你们山上得帮帮忙，借给我们几条绳子。朱亮明白，好，让喽啰兵去取。时间不大，十几个喽啰兵扛了几条大绳，粗细都有麻花那么粗，长了下那就是树杖。蒋平把这绳子接过来，指名点姓，叫刘世杰、沈明杰、刘金杰、刘玉杰，你们四个人负责把这绳子变成两大条，不够长把它接在一块儿。你们站到山坡上，扯住绳子的一头，另外那头系下去，离着这水面就不太远了。如果要想上来，抓住绳子头上头一拽，这就上来了。小弟兄领命，七手八脚赶紧行动，时间不大，绳子接好了，往下面一抖，绳子系下去，上面有人专门负责拽好。蒋平这才告诉邵环杰：孩子，你顺着绳子下去吧。哎，我谢谢四叔，各位咱们回头见。单手提刀抓住这绳子，顺着山坡就下去了。这山坡呢，像盆似的慢坡，它不是陡坡，所以下也不那么危险。时间不大，到了下边了。邵环杰的双脚离这水面还能有一丈左右远，就见井底蛙双脚一踹石壁，把身子揉起来了。哎，这一撒手，在空中一转个揉，砰，一溜水线就进入碧水深潭。在山坡上，几千个人都伸着脖子瞪着眼往水里看着。一开始这个人下去看得非常清，后来呢，由于他特深就看不清楚了。蒋平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蹲到山坡上，小圆眼睛瞪着瞅着，要么能有喝一碗茶那么大的时间。突然这水又开了锅了，比平常这水面能高起五尺挂零，水是骤然增多，这水浪漫

跳起来，能有一丈多高，哗哗哗哗，拍打到岩石上，真让人是惊心动魄呀！大伙儿拢目光仔细观瞧，那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又出现了。徐良这回可看清了，确实是一条鱼，因为它不老是翻上翻下的，估摸着这条鱼长了下能有一丈七八，最粗的这个地方也能有四楼多粗。第一次没看清，这回瞅清了，前面的牙齿是闪光发亮，就像那大锯齿相似，小眼睛不大，凶恶之极呀、啊！就见他把嘴张开，火盆一般的大嘴，正在咬邵环杰。究竟这是什么鱼？这玩意可说不清。徐良就冒了汗了，真替邵环杰担着心呐、啊！就见邵环杰一手提刀，双手踩着水，分水踏水，乘风破浪，翻上翻下，跟这头怪物就站在一处，哗哗哗！一会儿这头鱼翻上来，一会儿沉入水底，时间不大，邵环杰又上来了，把脑袋露出水面，用一只手把脸上的水擦擦。然后又沉入水底。这场凶杀恶斗真是别开生面，连飞剑仙朱亮也都赞成啊！开封府的年轻人一个赛着一个，这小娃娃我认得，叫井底蛙邵环杰，他爹名叫邵玉成，马尾江的大寨主啊。哎呦，他这儿子真出息，想不到他的水性这么高。嘿嘿，娃娃，你再能耐，今天也做这个怪物的府内师。其实他说的一点都不假呀，单说邵环杰在水里面遇上这个怪物之后，双手捧刀往前就刺，一共他刺了16刀，结果没刺动。他就发现这头鱼这个皮有多厚不说，刀碰上就弹回来，根本扎不进去。看来这玩意儿善避刀枪，邵环杰就没底儿了。小伙子心中暗想，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刺他的眼睛，不然的话钻到他嘴里头去刺他的牙膛，不这样不能把他降住。不管什么动物跟人都是一样，他就是铜头铁背，他这眼睛闭不住。邵环杰想的还真对了，可有一样，想刺眼睛谈何容易呀、啊？他那么容易叫你刺啊？摇头摆尾，还没等邵环杰到近前呢，就见他把尾巴一脚，哇，把邵环杰就扇出就十几丈远了。还没等他转身呢，这个东西就到了，把大嘴一张，就要把他吞进去。而且邵环杰发现这个怪物有一种吸力，只要他一张嘴，这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就往前走。如果要控制不住，呲溜这一下像吞面条一样就把他吞进去了。因此邵环杰十分担心，斗到很长一段时间是筋疲力尽。小伙子一想，算了，我四叔跟我说的清楚，能斗则斗，不能斗马上回去换人。
想到这儿，邵环杰一想，我溜吧我呀。就见他双脚一踩这个水，一溜水线就窜出水面，双板一晃，哗哗哗哗哗哗，就奔这绳子来了。离这绳子还差四尺多远的时候，这头怪鱼就追上来，大嘴一张，往回一吸，邵环杰身不由己，一溜又离开了岸边，被吸入水中。如此三次，邵环杰就受不了了，本来就没有劲儿了，再想往前冲刺已经不可能。井底蛙心中暗想，我命休矣，这阵连喊的劲儿都没了。单说岸上的人，蒋平肉就站起来了，看得清清楚楚。哎呦，快点，我下去。翻江叔蒋四爷那是讲义气的，宁愿自己死，不能让这孩子出了危险，不然的话对不起他爹呀。四爷想到这，拽出分水峨眉刺就想下去，在一旁过来个小伙，四叔您等等我下去。蒋四爷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闹海云龙胡小骥。这胡小骥是爱虎的亲表哥，加入开封府不是一年了，胡小骥也是屡立战功啊，现在受皇上的皇封，身为六品带刀的校尉。要讲讲汉岸上的功夫一般，你凭哪个战场上他露过什么脸没有，但是谈到水里的功夫，那胡小骥比别人高这一等。您听他的绰号闹海云龙，因为当年呢他跟着他叔父四外保镖，大西南大西北偏邦塞外哪儿都去，有几次渡过金沙江澜沧江，他都求水过去的，他可以在金沙江里面江底摸鱼，故此有人给他送了这么绰号，说不是人，他是一条龙。胡小骥这时候一看邵环杰不行了，再等一会儿性命保不住了。他跟邵环杰交情还挺好，焉能袖手不管呢，故此挺身而出，自报奋勇要下去。蒋平一想也好，反正跟朱亮是这么说的，我们下去几个人你管不着，这上他没有规定。四爷点头，孩子快下。是，闹海云龙胡小骥早收拾好了，顺着绳子就来到碧水神坛水面上头，单手提着劈水电光刀，双脚一踹石壁，肉棒跳入水中。正赶这时候呢，井底蛙邵环杰第四次冲刺奔这绳子来了，这头怪鱼张着大嘴在后头追，如果闹海云龙胡小骥不来啊，邵环杰命保不住了。他这一蹦起来，这头怪鱼有点吃惊，稍微这么一愣的功夫，邵环杰得救了。井底蛙露出水面，一伸手抓住绳子头，上边柳金杰柳玉杰往上一拽，时间不大把井底蛙拽上山坡。邵环杰等到山坡一头就躺地下了，呼哧呼哧喘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颜色都变了，大伙围拢过来赶紧叫他更换衣服好好在这儿休息。安歇邵环杰不说，
单说闹海云龙胡小鸡，等蹦到水里头，迎面正好碰着这头怪鱼。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儿，举起劈水电光刀，一上是下就剁呀！哎呀，这一下正砍在这怪鱼的上嘴唇上头，啊，嘣的一声，好像砍到胶皮上似的，把刀弹起了多高，没砍动。哟，胡小鸡这才明白，哦，怪不得邵环杰吃力呢，感情这个东西刀枪不入啊。哎呦，我要知道这样，我把徐良的大环刀借来，我们人当中是保家伙的不少，但我这刀不行，他就有点后悔。这下虽然没砍动，但是怪鱼可疼得够呛，这嘴唇这肉嫩呐，这怪鱼一疼不要紧，可能就上了火了，把大嘴一张，哇，尾巴一搅，整个碧水潭水面又升起来。大概这东西火挺大，非要把进来这人吃了不可，比以前更加凶猛。一人一兽，到了很长一段时间，胡小鸡就挺不住了。他这能耐，他不敌邵环杰。你别看水性挺大，胡小鸡一想，算了，我见好就收，换别人吧。身子一撞杆，哗，踩水就想走。但是他可没有邵环杰那两下子，想走能那么容易吗？这怪鱼把嘴一张，往里头一吸，他就觉着身子揉着一声就抽回去了。紧使劲慢使劲，完了，两条腿下半截整个吸到鱼嘴里头了。这怪鱼的大嘴一闭，咔嚓这一声，把胡小鸡是腰断两截，刹那间碧水神潭冒出一股洪水来。胡小鸡的上半身往上一冒，然后沉入水底，也被这怪鱼给吞下去了。老少英雄看得非常清楚，蒋平哎呦一声摔倒在山坡，孩子，哎呀，孩子，你死的太苦了，可坑了我喽。蒋平这一哭，在场的人无不落泪。邵环杰哭得更凶，他知道我这好朋友要不是为了救我，能吗？邵环杰把眼泪擦擦，四叔，我还下去，我非给我徒弟报仇。待着吧，你下去也白给呀。好嘞好嘞，都别难过了，这就是战场，死人受伤这玩意儿不奇怪呀。行了，我先不哭。哎，蒋平自己劝自己，把眼泪擦了一擦，继续问大伙儿，我你们看见没看见，这战场还特殊，没把握的可别报名，不行的话咱认输行不行？有没有下去的？都把头低下了。你看这块成了名的剑客不少，西洋剑客下玉琪，展翅腾空背摸天际，华城一朵红云飞镰道长，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三爷，丁震丁老剑客，包括徐良等等众人，还有欧阳春，哪个没能耐？但是到水里玩不转，浑身有劲使不出来，这些人一低头，别人谁敢言语？就是会狗刨的那位敢下去吗？蒋平一看大伙儿都不言语了，四爷口打嗨声，好嘞，这阵呢咱算输行不行？咱们赢了三阵输一阵也合得来，现在我就宣布。那又说蒋平怎么不下去？蒋平下去也白给，翻江鼠不假，那是年轻那时候，
现在

0: 蒋四爷奔60岁的人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他下去也翻不了江，还得做了鱼食。故此蒋平打定主意，就要宣布这一阵我们算数。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呀，呆，慢着，我来了。哎呦，这嗓子是童子音儿，瓮声瓮气的，接着这水音传出多远去，在场的人听得非常真切。蒋四爷停身站住，甩脸往高处观瞧，就见说话的人一边说着一边撒脚如飞往山坡这跑。我来啦，交给我吧。眨眼之间来到众英雄面前，大伙一看呢，是个年轻的娃子，看这年纪不超过20岁，小个长得不满5尺。哎呦，这模样可太惨了，尖头顶，尖下壳，窄叶了盖，炸脑门，小黄眼珠子，鹰钩鼻，菱角嘴，多少有那么6-7根黄胡子，锥子把的耳朵，头上戴着1字马尾过梁透风巾，身穿一身短靠，寸排骨头钮，勒狮子盼，大带沙腰，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打着半截鱼鳞裹腿，大衣脱掉，卷了卷背在身后，身挎薄宝囊，腰系包裹，在手中提了一件特殊的兵刃，叫3环套月碧水圈。你别看这个人长得个儿不高，但是透着精神。大伙儿一看呢，杯中好像没乐了。为什么呢？这位跟蒋平好像一个模子抠出来的差不多，就是年岁上差别很大。要老了就是蒋平。就见来人来到人群之中，东瞅西看，一直到了蒋四爷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叔叔，叔叔一向可好，我给叔叔磕头了，趴地下蹦蹦蹦磕响头。这回蒋平可认出来了，啊，孩子，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蒋昭，蒋小义。叔叔您算说对了，我正是您侄儿，我叫蒋昭，我找您来了。哎呦，孩子，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爹挺好吗？他们叔叔，我爹要归位了，我就为这事儿找您来的。
1: 哎呦，
0: 怎么他有病了？病倒没有，让人家关到死牢里的，要掉脑袋了。
2: 蒋四爷听完腿一软，就坐在地上了，心里头跟油烹的一样。你说怎么办？现在实战赌输赢正在关键的时刻，也是在最紧张的时候，哥哥那要掉脑袋。听孩子这么一说，压到死囚牢里头了，这犯了什么罪了？四爷心中着急，当时就跟蒋昭说：孩子别哭，这不咱爷俩见着了吗，你把简单的经过跟我说说，我心里好有个底儿，想方设法好救你爹。哎好吧。哎，我说你说了半天来的谁呀，跟蒋平究竟什么关系？刚才咱没说吗，来的这个人姓蒋，叫蒋昭。

0: 蒋小义，是蒋平的亲侄子。在前文书咱讲过，蒋四爷是亲哥俩，他大哥叫蒋顺，他叫蒋平，自幼父母双亡，家庭的环境相当清苦，没有办法，哥俩各投师傅，各奔生路。蒋平从打扬州要饭要到金陵，从金陵讨饭又要到云南，后来路过三老庄，被云南三老把他发现了。这三老是谁呢？大爷是古来西左九耳，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公，三爷闹海老龙神苗九溪。这苗三爷发现蒋平是个材料，所以把他收为徒弟，带回云南三老庄，蒋平在这学艺。不然的话，蒋四爷水性怎么那么高啊？那是受过专门训练，闹海老龙神苗三爷亲自教出来的，以致后来蒋平闯荡江湖，在悬空岛武艺皆败，一举成名。后来又保了包的人到开封府当差，到现在。他哥哥蒋顺呢，也遇上名师了。这名师非是旁人，正是九头狮子甘豹甘老侠客，把蒋顺收留，传授他武艺，故此蒋大爷也学会了一身惊人的本领。满徒之后回到家乡扬州，到了扬州有能耐了，好办事了，就开了一座镇远镖局，他在镖局当了镖师。以后蒋平给他哥哥写过信，要求哥哥赶奔开封府跟自己在一块儿做事儿。但是这个蒋顺呢，不乐意当官，他总认为着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哪如我保镖自在呀？哎，就婉言谢绝了。有时候哥俩互相通通信，因为彼此的事情太忙，所以多年也没见面了。这个蒋昭蒋小义就是大爷蒋顺唯一的独生子，大爷对他爱如珍宝。您别看这小孩不大，但是他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就从他手中拿着三环套月碧水圈，就是稀世的珍宝。另外这个蒋昭蒋小义身负绝艺在身呐，比蒋平那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回找他叔叔来有事儿，正好遇上石镇赌输赢，特别是要在碧水神坛大显绝艺，威震阎王寨。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 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推荐的是东野圭吾解忧杂货店。
3: 解忧杂货店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写作的长篇小说，2011年与小说野性时代连载，于2012年3月发行单行本。该书讲述了在僻静街道旁的一家杂货店，只要写下烦恼，投进店前卷帘门的投信口，第二天就会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得到回答。因男友身患绝症，年轻女孩月兔在爱情与梦想间徘徊，松冈克郎为了